0: 他用自己走过的路。
1: 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1: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1: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
2: 南葛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的。
1: 那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

0: 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1: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
2: 因为我跑的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说，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3: 就天
2: 就
3: 生
2: 你了，守门
3: 就是
2: 吧。
3: 守门。
2: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3: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2: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3: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2: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3: 对呀，
2: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在我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3: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2: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3: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
2: 没
3: 有决定作用。
2: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呀、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那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

0: 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在我们高中十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对，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
1: 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了，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就
1: 你
0: 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
0: 你就
1: 名
0: 努
1: 言。
0: 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3000万的球迷在呐喊，能有一些球超常发挥，这就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我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界的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睿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你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的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的。通过您这个机会，通过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
1: 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
0: 对。
1: 在 PK。

0: 杯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1: 乡土之战嘛。
0: 对，
1: 因为像那个
0: 感觉就是点燃，
1: 比中超人还多。
0: 哦，对。
1: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0: 对，
1: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0: 嗯，
1: 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
0: 冲刺的动力。
1: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其实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就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是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的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0: 加油，振瑞。嗯，我觉得前程似锦。
1: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0: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为您播出。野性之城安克雷奇，春意盎然。随着气温回升，熊仔来到街头游荡，而河狸正准备在城市内湖和内河产下幼崽，袭击了几十只大型犬，导致对方身受重伤。斯泰西·史密斯经常来这里遛狗，但
1: 我和他习惯了在午休时间出去转一圈，他有时候会跳进水里，他喜欢游泳，被那里的灌木挡住了。后来我看到他游向湖中间，就在那时候，我看到有东西朝他游过去，是一只河狸。
0: 斯泰西慌了，因为那只河狸径直游向了威洛比。
1: 我冲着他大喊，但威洛比就要上岸了。他惨叫一声，艰难地爬上了岸，但是走起来一瘸一拐的。他身上有一道伤口很深，似乎是河狸用前牙咬的，那旁边还有一道伤口。
0: 斯泰西迅速带威洛比去看当地的兽医丹尼·阿尔伯特博士。
1: 他身上有一道撕裂伤，非常严重，明显是被什么东西咬了。我剪掉了那一块的毛，做了冲洗，然后缝合，用的是缝合器。在整个过程中，他表现得很好，我们很省心，我觉得主人也很高兴。
0: 丹尼博士还治疗过更严重的伤口，也是河狸袭击所致。
1: 主人站在岸上，

0: 潮湿，一会儿又有了，还能看到水里有血，显然那只狗被河狸从水下袭击了。河狸能潜到水下，对着攻击对象又撕又咬，非常凶猛。想想看，它们的牙齿一生都在生长，多可怕。
1: 认为这些河狸没有问题，它们只是在守护家园。
0: 这不是河狸的错，河狸是野生动物，是我们侵犯
1: 了。牌告诉人们，在河狸幼崽出生的几周里要提防河狸妈妈。自此以后，袭击事件没有再发生。这片湖里的河狸可以安静地养育后代了。镜头显示，河里的河狸正在给幼崽建巢室，并没有建堤坝，这对附近的居民来说是好事。不过河狸并不是安克雷奇唯一在生育宝宝的动物，科林在最后的镜头里看到了一些
2: 爬上了岸。
1: 但是科林担心这神奇的一幕可能预示着情况更糟了。今年遭逢有史以来最温暖的冬天和春天，这显然影响了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安克雷奇的驼鹿把城市当成了安全的产崽地点，他们通常把幼鹿产在人们的后院，以避开饥饿的棕熊。但是城市里有如此多护崽易怒的驼鹿妈妈同样存在危险，因为与河狸妈妈一样，他们也不喜欢被打扰。科林打算查看整个地区，以寻找证据证明气候变暖正在影响驼鹿的生育周期。
3: 今天我早早来到这里的小路上找驼鹿，我守在院子里和房屋的拐角处之类的地方观察。驼鹿的体型非常大，但是它们要藏起来也很容易，它们可以钻到灌木丛后面，你绝对发现不了几米外藏着一只四五百公斤的哺乳动物。
1: 你肯定不想惊扰驼鹿，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驼鹿，因为它们的力量不容忽视。
3: 驼鹿力量很强，块头也很大，是鹿科家族最大的成员，体重可达450公斤。它们看起来很温顺，通常的确是这样，但如果被惊扰了，他们会发起攻击，而且有可能致命，所以要尊重他们，给他们空间。
1: 科林继续四处查看，终于发现了他要找的目标。
3: 我发现他们躺在一家院子里，他们躺了一会儿，然后起来吃草。我看着他们走到了小路上。
1: 随着调查的深入，科林发现了越来越多带着幼崽的驼鹿。驼鹿通常每年产2只幼崽，这些小驼鹿也许只有几天大，但是已经跑得比人要快了。来年这些幼崽将学习如何在安克雷奇这样的城市里生活。这时科林正在观察的驼鹿妈妈注意到了他。
3: 如果驼鹿看到了你，而且耳朵朝前，背上的毛耸立起来，那是在告诉你，他不希望你在那儿，这时候你就该走了。
1: 这位驼鹿妈妈认为科林该离开了。因为今年的温暖气候而提前出生的驼鹿幼崽如此多，也许城市居民需要比往年更早的地方护崽心切的驼鹿妈妈。
0: 人们都说海豚天生会治病，它们可以让躁动的心归于平静。我带着女儿阿黛丽在法国生活的时候，很喜欢去参观成群的野生海豚。
4: 那里总有一只落单的海豚。
5: 这是真的吗？
6: 看，就在那儿。

小家伙在那儿，快看，他在那儿，快过来。哦，看到他可真让人高兴。如果你走运，也许他会更靠近你，因为刚才他游过来，停在船头，马上引来了好几只海豚，每次都是这样。他们很聪明，全都很聪明。实际上，每只海豚出生后都会有两个保姆。他在那儿，快看！他身边总跟着两只成年海豚，形影不离。哦，他们在那儿，他从那边钻出来了，是那只小海豚。阿黛丽，快看着妈妈，寸步不离。我还没看到多尼，他没一起来，总是单独行动。据说独行的海豚往往是被孤立的，被家族拒之门外的。可通过和他们在水里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发现他们还是会不报。话说回来，要想再见到海豚，跟他们交流感情，在家里我也能用心灵感应做到。不过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看看他们，顺便和大海来一次亲密接触。海豚带我遇见多尼时，我的内心是最强大的。冰冷的海水，恶劣的天气，巨大的海浪都不再可怕。我感觉自己融入了野性的世界，我可以一连待上好几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

0: 海豚源源不断地散发这种能量，就算你只是想象它们的样子，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 我到底想干什么
0: 呢？他不明白，还在坚持。
1: 注意看我的手，我把手举起来，放在我的头顶上。他没想到我会这么做，于是他抬起头，好像在说：“不，我觉得他还是不懂，这样是行不通的。”然后达斯蒂，
0: 秋分前后正值涨潮，大海从温顺变得狂躁。虽然能见度不好，但普罗格不想浪费时间，于是带我一同前往。这只海豚很少外出，白天从不远游，很容易找到。这和多尼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经常在周末过来看它。它的很多朋友总来找它玩。

0: bien qu'elle soit une ambassadrice, je suis convaincue que c'est elle qui choisit.
1: 我们想做个游戏，但达斯蒂没兴趣。作为大使，他喜欢自己安排时间和地点。如果缺少适应过程。

0: 达斯蒂的脾气实在不太好啊，刚刚第一次见面他居然就这样。他非常喜欢玩水，你能和他一起玩，这似乎让他很高兴。
1: 你也算是个非常勇敢的女人了，竟然连面罩和呼吸管都不带，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游了，前面什么都看不清。
0: 他真厉害，真是好样的，看上去他想自己待一会儿。好吧，你去玩吧。布罗格是个怪人，他跟着达斯蒂到处巡游，以他为生活的中心。这个荷兰人无牵无挂，常年生活在爱尔兰，旅行途中汽车就是他的住所。
1: 当我只有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梦想着能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也已经61岁了，我觉得我的生活一直井然有序。这么说吧，现在我并不需要考虑太多，一切事情都要看天气情况再做安排。

水边潜伏着大量的青蛙。他们选择最平静的水域作为产卵的场所，以确保卵的安全。这只名副其实的巨蛙一次能产下大约1000枚卵。蝌蚪和幼蛙的天真无邪使它们容易被其他物种盯上，不幸地成为它们的盘中餐。在空中，蜻蜓俯冲而下，它们比大部分昆虫飞行速度都要快，能够达到每小时58公里。即使身手敏捷矫健，它们仍然难以抵挡涉水鱼的强大攻击。我先往上游，它喷出的强劲水柱可以击中2米外的任何昆虫。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

0: 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Faces in the

0: 好久没看日出了，真好看。你干嘛呢？
1: 看日出啊。拍我干什么呀？你不是拍日出呢吗？
0: 我在记录此时此刻跟我一起看日出的人，我叫谢之遥，云苗村草，创业未半，有点穷，但是啊，恪守难得，善良孝顺，作为亲朋好友，在这里帮他征婚。
1: 我不用征婚，我要认真搞事业。
0: 你上次不是这么说的啊？
1: 哎呀，我这脸都没洗呢，眼屎都还在呢，你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

0: 我走了。
1: 喂，你去哪儿啊？
0: 我回去看我父母。
1: 哎呦，我去！
0: 我去，你这屋里炼丹呢？
1: 我秦猛啊，还没收拾呢。不是说有没有人送你去机场啊？
0: 小春送我。
1: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0: 哎呀，你就不用送了。
1: 谁送你呢？想得美！我下楼。行，
0: 没事，我自己来。
1: 你那么大岁数，真是我去。
0: 三妹，我走了啊。
2: 朱丹哥。啊。
0: 哎呀，你不用送我，你
1: 谁送你啊？我出去溜达溜达。啊，来走走。
0: 没睡醒呢，还溜达。哎，走了。
1: 不行啊，
0: 小心点啊。嗯，这里面有杯子，别给我碎了。哎，行，你给我吧。嗯，走了。
1: 不是你那个。路上慢点啊！嗯，到家发一信息。
0: 行，我会在群里说的。回去吧，
1: 一路平安啊！

0: 挺好的，马爷爷支棱起来了，挺好，挺好，挺好。好丧啊！我写不出歌。
1: 我写不出稿。
0: 要不然，咱们去村里刨个地吧。
1: 种什么呀？
0: 种什么呀？你想种什么？
1: 花儿。
0: 什么花儿？
1: 能让我走花路的花。你呢？
0: 我种太阳，
1: 种太阳。
0: 太阳，太阳，

0: 你炒饭炒的挺好吃，怎么不吃了？
1: 没有胃口。
0: 你真不吃了？
2: 浪费。
0: 阿奶们说，人死了以后要把生前浪费的食物全吃光才能投胎。
1: 然后谢谢你啊。
0: 你怎么了？
1: 我就是在想。

0: 怎么帮助我的朋友。
1: 你不是有钱吗？你借给他。
0: 有钱，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工作的问题。他就是很没有自信啊。
1: 那你鼓励他呀，给加油。
0: 是你的身份吗？
1: 我之前跟你交的时候，我师傅就老骂我，教的什么玩意儿。那会儿我就挺不想干的了，就。但是有一次，我偷听到我师傅骂我师弟。我师傅就说：“你们别学夏家，他是懒，但他头脑快，手巧，一教就会。”那时候我就挺高兴的。
0: 那你就是喜欢听你师傅夸你呗？
1: 也不是，我就是觉得需要点正面的鼓励。
0: 我有正面的鼓励他，我有跟他说你很棒，可是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大的激励效果。
1: 可能别人觉得你在跟他客气吧。
0: 不是客气，是真心的。你说我要不要再跟他多说几遍，就像不停给人洗脑一样？

0: 做不出来。
1: 啊，爸妈说他敢搞不吃。
2: 怎么回事嘛？他不是平时吃饭最积极的吗？哎，这煮太多了。哎，要不然问问胡老师来不来吧。
1: 行。胡老师，胡老师。你要不要下去吃米线啊？

0: 时候看到大麦啊，胡老师坐在那儿，大眼瞪小眼的，没什么精神。哎呀，煮多了，又浪费了啊！要不然让你没过门的老公来吃。
1: 我没过门，老公啊，这个点儿，估计睡了。
0: 我发现你这个人有个非常大的优点。
1: 什么呀？
0: 非常开得起玩笑。
1: 我觉得好笑的才是玩笑，别人就不一定了。主要是我这个人接受程度比较高。原来做酒店行业哈，无论客人说什么，你都得接着，你还得微笑心悦诚服的接着。
0: 那非常严重那种呢？诽谤污蔑损害个人声誉那种，
1: 那就让他受到法律制裁啊。
2: 阿瑶，
3: 哎，
2: 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
3: 这么晚了别吃了吧。
2: 不吃怎么行啊，阿奶啊，给你煮点饵丝，还有早上炒了那么多的肉臊，浇上一点，再握上两个荷包蛋，香喷喷的。
3: 阿南，我忘了跟您说啊，家里没肉臊。
2: 怎么可能？今天早上还剩半盆呢。
3: 我端到小院那边去了。
2: 你对人家这么好，人家领情啊。
3: 我和人家许红豆那就是朋友啊。
2: 我说是红豆了吗？
3: 哎呀，你下去吧，好不好？我这写推广计划忙着呢啊。
2: 那我去做吃的，你必须吃。
3: 啊，知道了，知道，知道。

0: 奶，别做了。
1: 这个肉臊是从我家端过来的吧？
2: 是啊。
1: 那你做了什么？
2: 加了青菜，煮了米线。
1: 侯塞雷呀、啊，厨神，你开玩笑吗？
3: 不得不说，谢总这手艺真是绝了。
1: 都是阿奶教我的，但是现在呢，他放盐啊放的特别多，我就不让他做了。不过你们说什么？胡老师他精神不太好，
2: 有点失落，
4: 因为失业了吧？
3: 失业？他唱歌那两家餐吧都倒闭了，你们没有注意到他这几天都没出门吗？
1: 不至于吧？他都唱倒闭两家了。他不会是静娃爸的吧？
3: 谢叔不就来了几天吗？过几日。加上去丰裕家收养玉，再去我们各个店转一圈打听经营情况，然后有时间跟胡老师探讨音乐。
1: 哼，我阿爸用现在网络流行语形容就是时间管理大师。
3: 谢叔帮帮忙吧。
4: 不是，那你阿爸什么关系啊？
1: 关系可大了。我阿爸一开始知道胡老师是音乐人的时候啊，表现得可崇拜了。那胡老师当然高兴啊，就把自己写的歌给我阿爸听，非常谦虚的让我阿爸提意见。我阿爸还真当回事儿，拿到市场上啊给其他人听，让大家一起给意见。
4: 然后呢？
1: 然后呢？一堆人提了一堆意见呗，反正总结起来就一句话，真的不好听。
4: 没人觉得好听啊？
1: 也有，但你让提意见嘛，怎么都能提得出来。比如什么，歌虽然好听，但词写得很烂，情情爱爱无病呻吟，没有格局。
3: 商业价值不高，肯定红不了，难传播，还不如一起学猫叫。
4: 他们都这么专业的哦。
1: 啊，就是这么专业，搞得我阿爸现在面对胡老师的时候特别有优越感，动不动就指点他，让他学那个什么凤凰传奇。
4: 你就不能说说你爸？
1: 我说了呀，但我阿爸说这为他好，让他进步，而且人家小胡啊挺虚心的。
3: 刚开始还叫胡老师，后来就变成小胡了。

0: 笑僵了。
1: 这条很好，笑得特别好。但就是有一些小问题。那些阿奶有点穿帮，你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让他们往后坐一点？
0: 行，我去，等我啊。阿奶，你们好。
1: 咱们。喝水。累了吧？
2: 我不累，我一直坐在这边。
1: 我就跟你说，拍片很有意思的，没骗你吧？
2: 嗯，很有意思，就是感觉你们这么跑来跑去还挺辛苦的。
1: 这有什么辛苦的？简直就像度假了。我刚大学毕业那会儿，跟了个剧组去贵州那边拍纪录片，那一个山路是真难走啊，车都开不进去。有时候的我都是跟着那些扛机器的人走的。
2: 哦，好厉害！
1: 别人都做，你不做。要说厉害，星星才厉害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在辩论队，他比我低两级，他打比赛的时候啊，那叫一个锋芒毕露，人看着挺可爱，一站起来凶得要死。
2: 那还真是挺厉害的。
1: 我说的厉害呢，还不是这一点。星星呢，他本来是一个和别人讲话都会磕巴的人，有时候急了有理说不出，直接会气哭。他呢，是为了改变自己才加入辩论队的。
2: 黄思琪以前说话会磕吧？
1: 嗯，
2: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呀？
1: 大量的练习，加上每天对着镜子告诉自己，我很优秀，我可以的，我一定行。
2: 这也太玄学了。
1: 这个啊，是信念的力量。当你相信你可以改变一切的时候，一切都会随之改变。不信，你试试。行，咱们再来一条，
0: 再来一条，
1: 笑得开心一点，有感染力。
0: 行，开心。

0: 师，郭老师，你在不在？
1: 谁呀？
0: 我小春，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1: 啊，小春啊！
0: 赶紧开门！
1: 哎呦，我手机调静音了。
0: 你什么情况啊你？
2: 啊，我起急了，我还没收拾。怎么了？
0: 哦。那个，我想麻烦你个事儿啊。
2: 哎，你说。
0: 小葫芦他们幼儿园那个拉手风琴的老师不是走了吗？然后呢，孩子们现在唱歌没有人伴奏，我想让你帮忙去上两堂音乐课。
2: 啊，我不会拉手风琴。
0: 不会拉手风琴没事，他们学校还有电子琴。
2: 啊，电子琴我倒会，但我不会教小孩啊，你找别人吧。
0: 不是，我找谁呀？专业的歌手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你教小孩有什么难的？你唱一句，他们学一句，不就完了吗？
2: 哦，对对对，不行，
0: 必须行！你现在赶紧洗澡，换身衣服，收拾收拾，记住千万不要穿的花里胡哨的，一身的烟酒味，别熏着孩子啊！真的都跟人家说好了，你呢就准备首儿歌啊，下午2:30准时上课。
2: 哦，不行，再见。
0: 下午2:30，准时，不见不散啊！
1: 哎，小春，
0: 2:30，
2: 哎、不行，我就去不了。2:30。
1: 什么事儿？
3: 小朋友们，这位是今天来给我们上音乐课的胡老师，来，大家一起，胡老师好。大家给胡老师鼓掌，欢迎胡老师。
4: 欢迎胡老师。
3: 胡老师准备了什么歌？
2: 七子荒之歌，孩子们学过吗？
3: 没有。
2: 那个行吗？
3: 行啊。
2: 啊，就这个。
3: 那你先给孩子们唱一。

0: 遍吧。
1: 就是我还唱一遍呢、啊。
0: 大家想不想听胡老师唱歌？那我们给胡老师鼓鼓掌，鼓励一下。
1: 那我唱一下。

0: 谢谢。
1: 知道吗？在宣传片里，大麦给你和你没过门的老公安排了一场戏。
2: 什么戏啊？
1: 夕阳下牵着马在海边散步。
2: 哎，那还真的是比咱们俩在阳光下互相滋水要浪漫多了。哎，给你安排的什么戏啊？
1: 我不入镜。
2: 还是有咱小伙儿啊？
1: 我跟君子说好了，我不露脸，只拍背跟做茶饮的部分。
2: 是笋子，
1: 笋子。
2: 哎呀，不是他为什么又叫笋子呢？好像是他妈叫竹子。
1: 竹子，怪不得。
2: 写好了，你看看，行不行？
1: 行啊，太行了。
2: 怎么来了？
1: 嗯。
2: 喂，妈。
3: 哎呀，豆儿，又寄这么多火腿啊？你爸都搬不动了。
2: 哎，上次不是寄给你们两块，你们说好吃吗？是朋友家的亲戚腌的，你给那个姨妈、舅妈分分。
3: 真好。哎，你现在在干嘛呢？
2: 我呀，我院子里晒太阳呢。
4: 四姨。
3: 哎，你说你30多岁的人呢，怎么跟你姥姥一样啊？晒上太阳了。
2: 哎。哎，那个新家准备怎么样？什么时候搬呀？
3: 我都弄好了，我想着呢，再晾上它一个月啊。正好你回来搬家，你把你那屋子里的东西好好收拾收拾。我也不知道你什么要留，什么要扔。嗯，
2: 行。
3: 哎，对了，你别往家里买东西了啊。
2: 知道了。
4: 哎，菜刀呢切不动，咱家的砍骨刀呢也不好使。
3: 哎呦，那你不会找邻居借一下吗？
4: 哦。行。
3: 哎，豆儿啊，我不跟你聊了，我跟你爸想办法去切火腿去啊。
2: 嗯，那就这样挂了啊，妈妈，拜。
4: 哎，嗯，老婆，我怎么听豆儿这几次打电话都挺高兴的？我之前不敢说，我之前总觉得豆儿吧死气沉沉的，不管干什么呢都没个精神劲儿。
3: 什么叫死气沉沉的？你会不会说话？你不会说话，你不要说。
4: 这就是一个形容吗？
3: 我不想听到这样的形容词。
2: 什么也是。
4: 我不会说话，您不要生气。
3: 你干嘛去？
4: 我借刀去啊。说生气就生气，一点也不可爱。
3: 哎呀，我不可爱，你可爱，你叫徐可爱。
4: 哎，我就叫徐可爱，我徐可爱骑着摩托车借刀去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妈妈要搬家呀。
1: 嗯。
2: 我姐给她买了房子，我出了点装修费。
1: 还是养女儿好呀。
5: 是啊，女孩是金花。娜娜，你看上谁了？告诉阿奶，明年3月3呢，阿奶带你去拐卖家。
2: 阿奶，你就只管我，不管红豆啦。
5: 红豆不是有阿瑶吗？

0: 红豆，我跟你说呀，啊，这附近呀根本找不着人品模样比阿瑶好的。哎
1: 呀，阿奶呀，我跟阿瑶啊就是朋友关系，过段时间我走了，你还是看到合适的要给他介绍啊。
0: 你不要他了？
1: 你就算再问100遍，我也还是那句话，我跟他就不是那种关系，我们就是工作。
0: 我看阿瑶挺喜欢你的。
1: 小英，阿奶，你别不高兴了，虽然红豆走，可是我不走呀，你看我怎么样？
0: 你也好看得很呐，
1: 是吧？那你觉得我行不行？
0: 你觉得夏夏行不行啊？
1: 哎呀，夏夏那就是个弟弟，是小朋友啊。我喜欢成熟的，像谢总那样的。
2: 像我这样的怎么了？
1: 谢总，你怎么又来了？
2: 啊，路上看到有卖酸木瓜的，给你买了点吃。说什么坏话呢？
1: 我在跟盛一阿奶说，我喜欢成熟的，像你这样的。
2: 算你有眼光。阿奶，酸木瓜。
0: 不吃不吃。
2: 娜娜，有冷泡茶吗？
1: 有的。
2: 酸木瓜吃过吗？
1: 没有。
2: 尝尝。
1: 酸的。
2: 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哎，谢谢。哦，今天的格外酸，不酸吗？哇，这么能吃蒜！你吃醋了，女儿？
1: 什么？
2: 没有，瞎说了。
3: 于一婷，泽清就上山了，采了很多的菌子。我们不是要到青岛去了吗？我准备给大杨、小西多找点鸡枞进去，那你们两个的，你忍一袋。哎
4: 呀，好，
3: 够了，够了，够了，不少了。
4: 你这一走小院怎么办呀？
3: 我跟阿凤商量好了，我去青岛这段时间，小院的卫生阿凤负责。等一下他还要到小院去的，我要教他怎么整，怎么弄，很复杂。我每天50块钱的工资，给他。好了，我去找阿凤了吧。啊，
1: 阿凤，叔叔，
5: 队长来了。
3: 哎，小叶，来帮个忙，帮个忙。
5: 你喝水吧，我给你倒点水。
3: 哎，不喝水，不喝水，我不渴。
6: 你还特意跑过来干什么呀？
3: 我班还没下呢。我知道，泽清上山采了点菌子，我拿来给你们分分。那，你的。
1: 谢谢山。
3: 你的。
1: 太好了，正好晚上我烧给我安奶吃。
3: 是不是很新鲜？
1: 对。
3: 外边的饭店家家都收，开的价还高。但是我也不在乎那点钱，哥对。趁着新鲜自己吃，切点火腿炒炒，香哦。
1: 你生日大杨哥哥小西姐是不是又给你发红包了？
3: 哪里是生日才发红包，随便过什么节都发的。我跟你泽清叔哪里用得完那么多的钱啊。算了，就当是给孙女攒着了，哥对。
1: 你可真有福气啊。婶，
3: 当然了。阿凤，来，这两包是给你的，哥。里面有很多干包青。我先走了，我在小院等你，下了班你就过来，哥。
7: 知道了。
1: 那行，你慢走啊。
3: 好的，我还去给红豆他们送的。
1: 慢走，婶。
3: 再见。
7: 月。出手。把这菌呢你们俩拿回去啊，我跟你常说不吃。
1: 你们不吃吗？
7: 吃不惯这味道。拿去。

0: 我们的意思呢，大洋夫妻两个很忙，
1: 我可以去青岛啊，去青岛给他们带娃娃啊，也可以嘛，娃娃上幼儿园之前接回老家来还是我带嘛，不对，
0: 大洋不同意，他讲你们辛苦一辈子了，不能再劳累了，要好好休息。
2: 有大洋真孝顺。
3: 当然这些确定都没有读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小西更孝顺。小西前段时间还骂他哥哥，说他给我打电话打得不轻，小西每天都给我打电话的。你们隔多久给阿爸阿妈打个电话？
2: 这个是叫手亲吗？
0: 哎，是的是的，这个要超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啊。
2: 那这个是什么呀？
0: 妈妈，我在跟红豆聊天。
2: 行，这些都没读，我去把卷宗处理一下。
0: 红豆啊，你多久给阿妈打个电话？
2: 隔几天打一次，也没什么事儿，其实。
0: 哎呦，忙的时候嘛没时间打，不忙的时候也不打，那你什么时间打啊？啊，非要到出了什么事情再打，哎，太生疏了嘛。是啊，就是啊。哎呀，我要去青岛了，要去吃海鲜了。
2: 给你弄杯水。
0: 哎，别，我想啊，还是要多做点鲜花饼，叫宝平婶呐多做点乳扇，给大洋小西的领导同事全部人都尝一尝，再多包一点火腿粽子。哎，小环不是要来拍片吗？你也来包粽子啊，露个脸。
2: 我有角色了。
0: 哦，真的？嗯。哎呀，太好了。拍好以后呢，给你阿爸阿妈看，光荣啊！我跟你说，我跟我们小西讲，我要当演员了。小西打死你都不相信，不相信。你看着，我把片子拍好发给他看，看他相不相信。我真是没想到，我也可以当演员啊！
2: 那可不，
0: 对吧？哎，你也可以上镜。

0: 好，停一下，娜娜，我们商量一下，可以露脸吗？
1: 啊，不可以。
0: 为什么？娜娜脸这么好看。
1: 嗯，她不愿意，而且娜娜的手也很好看呀。刚才，哎呀，行云流水。
0: 对，我不行了。行，那我们换一种拍法。嗯。

0: 扶手起来，然后拉，哎，推上去，对，慢慢的，慢慢的。
1: 怎么了？不好看吗？你们不是说让稍微打扮打扮吗？
2: 挺好的。林姐，帮我们拍张照呗，可以吗？
3: 来来来
2: 来
3: 来
2: 来来来来拍照，来，
1: 都站好了啊！
4: 小朋友们，嗯，
2: 看他，
1: 拍了啊！一、二、三，好。
3: 把眼睛洗干净啊！这还有腮红。嗯。其他孩子呢？怎么还没来呀？
2: 我打个电话问问。
3: 用肥皂，用肥皂洗。哎呦，来来来，
2: 赶紧
3: 过来洗脸。来，你给他们让一下，给他们让一下。啊。

0: 那小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做得很好很好，我们再来一遍，好，开始，
1: 很棒，加油！

0: 我们这样走到什么时候啊？
1: 走到笋子拍了他想要的东西为止。哎哎，别往后看，别看镜头。
2: 你俩靠紧一点，说说笑笑
1: 啊，
2: 牵手。

0: 大麦，非设计什么情侣在海边散步，还牵着一匹马，
1: 就爱看这个。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喂，娜娜，怎么了？啊，你先别哭啊，我马上过来。

0: 年都有一家人一家人抬进来，运气好胃出血肠道出血，好了自己走出去，运气不好怎么抬进来怎么抬出去。山上的野菌子不熟悉的也敢吃，人有几条命。
1: 是是是是，这今后啊一定注意。哎呀，有了这次的教训，他们近期应该也不太敢吃菌子吧。这么晚折腾你啊，辛苦了。就
2: 找什么？
3: 他俩床上有青蛙。

0: 娜娜，你回去休息吧。啊，我在这盯着就行了。这一会儿天亮了，小川也就过来了。
1: 没关系，我就是放心不下他们。
0: 嗨，他们这个症状还算是轻的，每年都会有几例，很正常啊。
1: 我以后再也不敢吃菌了。
0: 不会的，过几天你就忘了。

0: 老胡，咱们到。哎，哎，哎，爸爸问你，这人都跑哪儿去了？啊？光知道吃。
1: 俊子，我昨天晚上炒火腿吃了。都是认识的，没看见有毒的，
2: 那就是见手青没少收，
1: 那难怪了，幸好不严重。
2: 怎么样啊？
3: 没事了，都回小院休息了。
4: 哎呀，幸好没事，不然你怎么跟人家阿爸妈交代呀、啊？对吧？
3: 是啊。
4: 哎，小伙儿那边今天是不是人手不够呀？
3: 对呀、啊，初初跟彩云阿奶去下关给老阿奶过生日了，让我来给她替个班。店里那边呢，正好有红豆娜娜，我觉得人手也够，这么一弄，雪上加霜。

0: 那个小红豆是不是过阵子要回去了呀？你这小伙儿还得招人，要不然不行。啊？
1: 是得招，咱们服务质量得跟上。
2: 于一婷啊，我们家泽清就上山去采菌子，滚了一身的泥巴。那些菌子啊，外面的饭店家家都收，我要是卖给饭店，我还挣钱了。他们自己没有把菌子煮熟，中毒了，又不能怪我嘛，个对。
3: 大贵婶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这就是个意外嘛。
2: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又不是我下的毒。不过呢，他们刚刚中过毒，肠胃都很虚弱的。鱼汤炖豆腐，外加小米粥，最好的解毒了。哎呦，不得了了！放下，放下，放下！不能
3: 怎么
2: 要了，
3: 了？
2: 不能要了！这个板子切过菌子，没洗干净也会中毒的。
3: 哎呀，没那么严重，阿贵婶儿，真的，没人怪您。
2: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要洗干净的。哎，这个就放心了。马爷，你这次回去，你阿爸阿妈怎么样？
3: 托您的福，都好着呢。
2: 你创业的事情跟他们讲了吗？

0: 哎，不是，你再说一遍。
1: 我还是想创业。但是跟以前不一样啊，我是要做实业。早说呀！
0: 不好意思。
1: 爸妈，您们的这个态度让我有点闹不明白。
0: 你个死老马，我就说嘛，儿子是我生的，他什么样我能不知道？这就是在人家谢之遥家憋大招呢。
2: 那你半夜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的。
0: 我还不是被你吓的。
2: 哎，我可没吓你啊，是小马吓我呀。
1: 啊，爸，这话从何说起？您因何事惊慌？
2: 前两天你回家，一进门脸上就写的俩字儿，有事儿。放下东西之后，洗衣服、做饭、拖地，还把窗户擦了遍，里里外外打扫个遍。
1: 不值一提，儿子尽孝而已。
0: 你这孝敬的吓死我们了，这两天搞得我们是大气都不敢出。你爸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想好了要出家，现在回来通知我们呢。
2: 你要创业就直说，多大的事儿？
0: 我跟你爸不是怕你失败，就怕你被打趴下了，一蹶不振。你天天盘着腿儿在太阳底下坐着，这样才让我们害怕呢。
2: 腿放下，你把它放下。
0: 放下，吃饭呢，闻你臭脚丫子味儿呢。
1: 最近吃素，没什么味儿吧？
0: 赶紧吃，菜都凉了。
2: 哎，仔细说说你那个创业项目。
1: 好，我跟你们讲讲啊。
0: 你看我讲的对不对？天下的父母心情都是一样的，不怕娃娃折腾，就怕像一滩烂泥扶不上墙。
1: 阿贵婶，要不说您是高人呢？
0: 不要夸我，不算。
3: 慢点，小心门口。
4: 哎呦，没那么虚弱。
3: 还不虚弱，都快躺地上了。慢点。这天啊，饮食要特别注意，弄坏肠胃不是闹着玩的。这个披上，
4: 我真没那么严重。
3: 盖上，听话啊。
1: 这以后真不能瞎吃，你看看这，阿贵是熬的，好消化的啊，好好休养几天吧。
3: 你回来了，弄到钱了？
1: 必须搞到啊！老头老太太给我留的媳妇儿本儿，
3: 哎呦。

0: 你怎么说服他们的？
1: 之前就是搞岔劈了啊，误会。老两口一直以为啊，我要去当和尚，后来说开了，我说我要重新创业，哎呦，特高兴。
0: 原来如此。
2: 哎，你爸妈给你留了多少媳妇儿啊？
0: 这财迷关心这个，
1: 你都这样了，
2: 好奇嘛。
1: 你说这钱的时候，哎，对于创业来说杯水车薪，但主要是一份心意，对吧？我在前面冲锋陷阵，大后方稳定了。不说这个了，你好好照顾他啊，我得看看老胡去。哎呦，不行了，到处抓动物，特严重。
2: 谢谢。
1: 哎，客气啥？
2: 哎，你发现没有，马爷不一样了。哎，
0: 这有底气就自信了嘛。
2: 可能这是他原来的样子啊。
0: 狂，嚣张。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贼讨厌。你快把那些东西吃了吧。阿贵是一片心意，他心里啊贼贼难受。
2: 不关他的事。
0: 大麦拍的照片你都打印出来了。
2: 嗯。
0: 哎呦，你到时候啊也跟我打一份。
2: 你要他干什么？
0: 那你打印出来干什么？
2: 我有用。
0: 哦。你这屋檐下到底几窝鸟啊？
2: 昨天好像又孵出来一起。
0: 嚯！哎，你什么时候弄了一照片墙啊？
2: 啊？
0: 我们的约定。
2: 哎，那个照片而已，没什么好看的。
0: 不是，怎么还有我的照片呀、啊？这都记录了些什么东西？
2: 这是我的隐私，请你尊重。
0: 哦。
2: 再来照顾我们一晚上，你也没休息好，赶紧去休息。
0: 没事没事，那个你吃完了记得发微信给老板，让他过来帮你收一下。
2: 知道。
0: 哎，
2: 拜拜。

0: 阿强哥，
1: 哎，
0: 又搁大麦去了的。
1: 哎，是啊。哎，你什么时候去到大洋那去了？
0: 就这几天了。
1: 啊，
0: 等我回来给你们带海产品啊。
1: 哎，别带别带，我们吃不惯。
0: 好，走了走了。
1: 啊，好，
0: 我给泽青送饭去。
1: 啊，好。
2: 来了，
0: 哥吃饭了。
2: 哎，我批完又吃。
0: 哦，泽青，
2: 哎，
0: 饭来了。
2: 好，好，好，
0: 快点。
2: 啊，来了，来了。
0: 到这边。
2: 好。

0: 今天上午的事情啊，催我笑死了。我一路走过来，心一直在砰砰跳。人家父母养个娃娃也不容易，要是在我们这里出个事情，讲都讲不清楚。
1: 没事就好，别多想了啊。
0: 我关照你吧，到了青岛不要话多，不要把这件事情跟大杨小西讲，他们知道了吗，又要讲我多事了。
1: 哎呀，我说这些干什么呀？
2: 大爷，大爷，吃饭了吗？我没有在家，在马场嘛，给你阿爸送饭噻。我们好呢，好呢，好呢。大爷，我跟你说，前两天下雨了，菌子长得很好啊，一窝一窝的。雨一停嘛，你阿爸就上山了，采了很多鸡枞，还有干巴菌。我都给你们炸好了，到时候啊，给小西给你都带过去。哎，你听我讲，听我讲个，我呢，多做一份，给你们林婆也带去，叫他尝尝，可好？哦，你讲，你讲，你讲。啊？为什么？哎呦，不是。哎呀，哎呀。

0: 那就是我跟你阿爸不去了吗？不对，哎，你飞机票都订好了吗？可以退啊。没有不高兴，没有。你工作重要，我跟你阿爸嘛，总会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的。你还是工作要紧，个对。好呢，那就不去了，下次再说了。你好好工作个。好，不说了，你忙，挂了。那么那个俊子嘛，我就给你们两个寄过去算了，个。好，再见，你忙，挂了。怪事情了，
1: 又不让去了。
0: 说领导叫他出差，每次都是这种。飞机票都订好了吗？
1: 还是忙。
0: 晚点好。哎呦，算了，晚点好。那么大个房子，房贷怎么办？那肯定是要忙的了。
1: 也对，那要不咱下回再去，心里面难受啊。
0: 我有什么好难受的？工作重要吗？什么领导啊？机票都买好，差评。
1: 行了，
0: 怪事情。哎呀，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去。虽说田已经被包出去了，但是我和泽清还是有正经工作的。各队，要不是两个娃娃轮番打电话来，飞机票都买好了，我根本不会去。
2: 是，说的就是。但是工作这事儿就是这样啊，遇到问题，领导一发话，你立刻得出差。
0: 对呀。就是这样，阿凤，小燕那边嘛，这次你就不要去了，等我下次到青岛，我再来通知你个。
3: 行了，你不用跟我说，过段时间你去找别人。
0: 你生气了？他生气了。
3: 我就说你临走之前。他带上我去小院那边，你就教我怎么打扫，你非说不行，折腾让我跑了两趟，那一天不就是个50块钱吗？我跟老官在家编着筐也能挣过来呀。
0: 阿峰，我也不是故意的，这个嘛是属于突发状况噻。
3: 突发状况，哼。
0: 阿凤，你不会跟我讲你看不上那50块钱吧？我是看着你们家困难，有什么好事我都想着你。
3: 你想着我，还是给我添堵呢？
0: 怎么会是添堵嘛？
3: 你爱炫耀你就去炫耀去啊！我命是不好，但是我们家没你想的那么个可怜。啊，也用不着你天天在外面替我宣传，见了人就嘚嘚嘚的，
2: 用不着。
0: 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你说完话没什么事，你赶紧走，我还上班呢，忙着呢。
0: 我不走。没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我请你讲清楚。
4: 什么情况？怎么还急了？你们俩
0: 不是急。小春，你听他讲的是什么话？什么叫炫耀？什么叫宣传？我宣传什么了？
3: 就什么？怎么了？
0: 我哪点对你不好啊？你把刚才的话给我讲清楚，不要阴阳怪气。
3: 害人不知道，咱俩谁不知道谁呀、啊？当初大洋高考落榜，哎呦，把你要死要活的，啊，不让他复读，说是再读4年，也就是找个普通工作，啊，说是干脆高中毕业就让他去开车。我是要死要活的劝住你，要不然你们家那大洋现在就是拉货呢。还有小西，当初你也是非得闹着让孩子去学什么会计，那孩子多少年了都不理你了，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什么事都问我，你都忘了吗？你
0: 800年前的事情和现在有什么

0: 啊还在工作呢，你们家不用做饭，赶紧回家。
1: 小川，你看看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说实话对我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大洋是心疼我，怕我累着，所以才不让我带娃娃，在他的嘴里怎么就变成大洋嫌我不会带娃娃了呢？
2: 本来就是嘛，你
1: 我就是比你过得好，你呢家里就剩个儿子谢强，还在监狱里边，根本没

0: 你说这阿贵是嘴上真是没个把门的哈，他自己说什么自己记不清啊。
1: 那宝平婶也没少说呀，动不动就是别学那个谢强啊，偷东西蹲监狱。
0: 是啊，他每次说完以后我都说他，人凤仪心里多不舒服啊，对吧？
1: 哎呀，他们心里的反面教材不就只有谢强吗？
2: 但是吧，我觉得凤仪也有一定的问题。阿贵婶给他送菌子，他不吃还生气。你不吃那是你的事儿，对吧？人家给你送那是好心好意啊。
1: 这个阿贵婶那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2: 什么意思啊？
1: 你知道凤仪之前有个女儿对吧？
0: 那我能不知道吗？
2: 不是说前些年他跟外村的同学上山去摘野樱桃，不小心掉沟里了。
1: 是去摘野樱桃。嗯，但阿云摔下去啊，是因为他看到那里有菌子，他想去摘，结果那天下雨，土给泡松了，人摔下去了。而村里人啊，只知道是去摘野樱桃，没人知道是摘菌子。是一起去的同学告诉凤仪家里人，说他想摘点菌子拿去卖，补贴家用。
2: 但是阿贵婶跟凤仪那么好，他不知道这事儿啊。
1: 凤仪要强，那他不说的，其他人怎么知道啊？
2: 那你怎么知道的？
1: 谢强跟我说的呀。
2: 哦，对，跟谢强是发小。
1: 你把那个包给盛出来，我弄粥。
2: 走了哈。
1: 嗯。外面啊，晚上凉，你们就在屋子里好好待着。这两天好好休息啊，养养胃。
2: 阿妈，肚子还疼不疼了？
3: 嗯，好多了。谢谢你，麻烦你了。
0: 哎呦，你别这么说啊，适当的互相麻烦才是朋友呢，一点麻烦都不添那是陌生，是吧？
4: 回来了，有我的饭吗？
0: 有，我给你拿碗去啊。
1: 来来来，坐坐坐。
4: 哎呀，我都快饿得胃穿孔了，中午就吃了一点饼干，啊，简直是见了鬼了。在店里人手不够的时候啊，客人反而更多。
2: 今天店里客人多啊，
4: 来了一群美院的学生写生，说熊英阿奶的衣服好看，非要拉着她当模特，画了整整一个下午。
2: 小川没在店里，
0: 我去仓库顶的楚楚的班，彩云阿奶带着楚楚去下关给阿妈过生日去了。
5: 彩云阿奶多大岁数了？他妈还活着呢。
0: 啊，96岁了，每天打牌，只要能赢几块钱啊，高兴得不得了。还给彩云阿奶买零食呢。我跟你们讲哈，彩云阿奶虽然已经70岁了，但是她上边呢有3个哥哥，她可是他们家最受宠的小女儿。到现在，这些哥哥们只要有什么好吃的，还让家里孩子给彩云阿奶送过来。
2: 你们这太幸福了吧！70岁了还有妈妈和哥哥们疼。
4: 对呀，
0: 凤仪就经常说嘛，彩云阿奶是她见过的人里头命最好的。他要是有彩云阿奶命一半好，每天烧香磕头阿弥陀佛了。
2: 凤仪命不好啊，
0: 他的命是太不好。
1: 话不能这么说，这人啊，不活到最后一刻就不能下这样的定论。凤仪和昌叔呢年纪也不大，谢强马上也出来了，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2: 出来，
0: 是这样啊，大儿子谢强跟大哥还有冠军哥他们都是发小。嗯，高中毕业以后呢没考上大学，然后凤仪让他复读呢他也没听，后来就在一个单位找了一个临时工的工作，帮人家看仓库。嗯，当时呢他就认识了一帮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每天就是喝酒惹事儿称兄道弟。这帮人呢知道谢强

0: 在仓库里面工作嘛，就撺掇他一起去偷仓库里头的钢筋啊，还有电缆，然后拿出去当废品卖了。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卖了几万块钱吧，但其实那是几十万的东西，偷了一年多才被发现的。
1: 哇，这也太愚蠢了吧。
2: 就是误入歧途了。
0: 当时他们说要是还钱的话呢就可以减刑，然后凤仪啊昌叔就在村里头挨家挨户的借钱，人情债欠了一大堆。现在老两口这几年省吃俭用的，恨不得24个小时都不闲着，不光在田里头去种果树，农闲的时候呢还要编筐扎扫帚，挺不容易的。嗯，
2: 不说这些了，好好吃饭啊，小心消化不良。
3: 这包子不错。
2: 嗯，5条线8.8的。
1: 我得多吃一点，明天他们还要来写生。
4: 我也好了，明天去店里。
1: 嗯，你不用去，你就好好休息就可以了。
4: 我没事儿，大麦比较严重。嗯，幸亏我昨天把那3000字写完才发作的。结果比命还重要，只要活着就得更新。
3: 我怎么这么累呀、啊、我哎
4: 呀，吃饭。哎，来来先吃饭
2: 啊。
5: 哎呀，这又得饿了。

0: 那个灶台棚顶啊，不修不行了，这不落土了吗？
1: 那也得收了梅子以后再收吧。吃的时候看自己。

0: 我们的约定，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事儿，喜欢的人随缘吧。什么意思？嗯？
1: 屋檐的水滴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

0: 不得你走呀，时间过得太快。
1: 没关系啊，我今天去长沙出差，哎，到时候我去了，你得请我吃好吃的。
2: 没问题啊，你要是去的话，吃喝玩乐我全包了。
1: 行啊，哎，那你什么时候回去？
0: 还有半个月啊，这么快？
1: 舍不得吧？其实大家真的对你特别好。
2: 我知道呀，
1: 还有你不知道的那份好。

0: 帮大麦。
1: 嗯，大麦最近在考虑放弃写作去找个工作，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出来他很痛苦也很纠结，因为他还是喜欢写作的。嗯，我作为朋友，我不想袖手旁观，还是想推他一把。那我能做些什么？大麦这个人呢，平时很宅，作息也不规律，日夜颠倒，特别是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更容易把自己闷在屋里，精神状态也不好。我是这么想的，你们两个呢都是创作者，也很能聊到一起去，你呢可以多鼓励鼓励他，嗯，最起码也可以多让他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对身体也好嘛。
2: 这倒是没问题，
1: 刚好我也有事找大麦帮忙。不过他这么有才华，为什么要放弃啊？哦，是吧？你也这么觉得？嗯，其实我们大麦写的真的挺好的，就是那些评论太奇葩了，什么一点都不甜，悬疑推理甜你个大头鬼啊！还有那什么说啊，女主谈过一段五年的感情，好恶心，这气死我了！还有人说作者，还有人说这个作者心里肯定有问题，你说这都什么跟什么呢？
2: 这种评论不用太在意。
1: 反正我跟红豆是觉得他写的真的挺好的，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2: 好。
1: 对了，我得先征求大麦的同意，才能把他的专栏链接发你。我先问问他。
2: 哎，没事，我问他就好。
1: 那你要记得，一定要跟他说，你是非常非常喜欢悬疑推理加爱情的那种。
2: 好。
1: 大麦，遇到难处不要一个人硬撑，有时候也可以依靠一下朋友。

0: 红豆，红豆，你起来没？
1: 等一下。
0: 好。哎，他们还回复我了。今天给你听，你所有的评论我都看了，你的鼓励和支持对我很重要，我会继续努力。爱你，谢谢你。嗯啊。
1: 哎呦，这一旦发，我以为出什么事儿了。
0: 他也回复你了，而且我注册其他小号，他都回复了。他都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评论了，现在又开始看了，而且昨天他还加更了呢。
1: 还是你的策略厉害。
0: 我们以后就是大麦最忠实的读者，我们要一起默默守护他。
1: 写的顺利吗？
2: 没写出来。
0: 什么又没写出来？
2: 因为创作它本身就是自我怀疑、眼泪、无数个枯坐的深夜，和偶尔灵光一闪就是。
3: 一点都没错。
2: 郭老师，你写出来了吗？
3: 根本写不出来。
0: 没事吧？

0: 叔。
1: 无缘是吧？
2: 好，我来了。
1: 凤仪，怎么了？
2: 那个老官晕倒了，我就回家拿身份证和钱，我手机呢？
1: 这呢。凤仪，你别慌。
2: 他
1: 怎么给晕
2: 倒了？他怎么给晕倒了呢？
1: 鼻孔朝天，我又不是来找你的，我来找宝平。

0: 车。
1: 阿贵婶，昌叔晕倒了，公爷都吓到了，他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0: 晕倒了
1: 啊？
0: 怎么会啊？没事没事，我去看看啊。这个给宝平，有一块是阿凤的啊。
1: 好好好，那你慢点啊。
0: 好好好。
1: 上车，我带你去医院。
2: 我要去五院，那会儿晕倒了，快点吧。
0: 我知道，你坐好啊，坐好啊。
3: 你看这危险不危险？这不吓死个人吗？这。
4: 哎呀！
5: 哟，
4: 哎呀！
5: 凤英，阿贵婶，
4: 老伴怎么样了？
5: 啊，尚叔没事，已经醒了，在里面输液。
4: 啊，好。你怎么样？
0: 啊？哎呦。哦，他说可是晕倒了的，医生怎么讲？
5: 就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贫血，这血红蛋白只有70克，
0: 很严重吗？
5: 是有点严重，
3: 严重的很。要不是我从那儿路过发现了，你说人躺在那儿，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5: 确实，多亏了二哥。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小事情。啊，哎呦，那我先走了。
5: 哎哎，好，
3: 我走了。
0: 好好好，
5: 慢点。
0: 怎么了，你在这里看着，我也回去了。
5: 你不进去看看？
0: 我又没有拿什么东西，不好意思的嘛。哥，你看着，哥，我走了。
5: 哎哎哎哎
4: 哎！哎，阿贵可小心他爸呢。
5: 啊，他们都回去了。
4: 走了。
5: 哦，那个医生还说，等阿昌叔身体好点，带他去城里的大医院做个全身的检查。
4: 这贫血要不要补血啊？
5: 要的，我们烧一下。
6: 阿奶，你往后退点，我这油溅出来烫到你去。

0: 炒青菜要放生抽，你放的是老抽哎。
1: 没事，我们老家都这么做。
0: 你们老家的做法？嗯，那就少放点盐吧。
1: 嗯，好。
0: 少放。
2: 够了吧？
1: 够了。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你干嘛取出来？
9: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2: 哎
11: 呦，
12: 是的，
11: 是的，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蛛丝笔重量不一样啊。
13: 这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1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8: 当时外婆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9: 辛苦了，你给我安排了没得呀。
5: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3: 他是御医保局的，
1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8: 好好好，
10: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8: 好好好好好。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5: 没管住，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温情服务暖民心，服务提质惠群众；
1: 跨城联动寻英魂，红色薪火永相传。锦唐两地启动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公益行动。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28号，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谢丽、徐新、关玲、西月、姚艳林、赵建宇等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当选主委、离任主委分别发言，深刻总结过往合作共识历程，对未来履职尽责作出郑重承诺，充分表达了各民主党派市委会与中共锦州市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坚定立场。刘克武指出，过去5年，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始终与中共锦州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在推动决策部署落地、服务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维护团结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锦州振兴发展凝聚了智慧，贡献了力量。刘克武强调，各民主党派市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深化政治交接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责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好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参政议政中聚众志，在民主监督中建政言，要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刘克武表示，中共锦州市委将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16次方针，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持续加强政党协商，不断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渠道，为各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共同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领导杨旭、范丹宇参加座谈。
0: 为民服务无小事，细微之处见真情。近年来，经开区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细化便民暖心举措，通过贴心精准服务。

0: 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以有温度的政务服务赢得百姓好评。日前，72岁的经开区居民徐先生来到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房照相关业务。刚走进大厅，便有工作人员主动上前问询，并引导协助他办理业务。业务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核查材料时发现，徐先生缺少一份身份证电子证照。考虑到老人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工作人员全程帮忙操作，确保了业务顺利办结。
1: 工作人员呢，对咱们这个办事人员哈，就是对我们，可以说对我们老百姓嘛，真是主动，服务，热情服务，周到服务，我就深刻感觉这一点。咱们工作人员对待我们这样吧，其实从我们内心来说吧，我们非常满意。这也体现了这个咱们的政风的这个改变转变，是吧？我们老百姓就希望咱们政府的工作人员能这样呢，热心的为老百姓服务，我们老百姓就满意了。
0: 此次暖心服务正是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的生动缩影。
2: 窗口服务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和一次性报告制度，推行立等可取举措，22个部门的556项服务事项材料齐全，2小时内即可办结。针对重点企业和项目，我们还配备了海燕服务专员，提供1对1全周期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切实提升服务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0: 细微服务见初心，点滴温情暖民心。经开区将持续立足为民服务初心，不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把贴心服务融入办事全过程，以更暖心、更高效、更精细的政务服务回应群众期待，持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3: 7月29号，市政协在政协委员之家召开推进锦州市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座谈会。
0: 会上，与会委员围绕主题提出提高思维理念、整合旅游资源、优化服务保障、培育精品景区、打造差异化消费场景等建议。会议指出，要把建言议政思路凝聚到全省服务业大会安排部署上，深度谋划锦州10大消费场景新蓝图。要围绕打造英雄城市红色教育消费新场景、锦绣山海旅居消费新场景、锦绣辽运研学消费新场景、锦绣潮购首发经济新场景、锦绣印记工业旅游消费新场景、锦绣烟火全食消费新场景、锦绣田园乡村游消费新场景、锦绣工坊非遗消费新场景、锦绣枢纽城市铁路聚落消费新场景、锦绣智享数字生活消费新场景，形成具有锦州高辨识度的可感可及的文化 IP。 走链式融合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高质量建言资政，持续助力跟踪10大消费新场景建设成效。
3: 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展的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启动。活动将跨域联动，为辽沈战役白老虎屯战斗中留有姓名的25位英烈寻访亲属，致敬革命先烈，更具红色血脉。
0: 10时25分，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仪式现场深情回望白老虎连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洲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赤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
4: 这25名烈士呢，是知道他们姓名的，还有121位呢是不知道姓名的。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呢，说句实在的，是我父辈，也是我父亲，他是白老虎连的首任指导员，他叫田广文。

0: 也是完成他一个心愿吧。作为他的后代，真的很激动。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1: 白老虎连是全军闻名的英雄连队，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其余121名烈士无名长眠。为圆70余载寻亲夙愿，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红色史料资源，开启锦州溯源、唐山寻根跨省公益寻亲行动。
2: 参加大型公益活动，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想当年，我父亲陈学良带着183名指战员，在这个小院激战16个小时，146名英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知道名字的有25位。我们现在想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我怀着敬畏感恩之心，谢谢大家。
1: 此次公益寻亲活动汇聚多方红色力量，老兵志愿团队主动担当，接续奋斗，以军人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工作。
3: 在辽沈战役当中，白老虎连的官兵死守阵地16小时，击退了敌军15次以上的疯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筑牢了锦州屏障。25烈士至今未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作为了退伍老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扛起寻亲重任，不负先烈，不负初心，争取早日为烈士寻找亲人。
1: 此次锦唐跨城公益寻亲行动，实现红色资源互通，红色精神共传。下一步，两地将持续联动发力，广泛征集寻亲线索，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归宗，让死打硬拼的白老虎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永续。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4: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既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三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4项行动。学院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课群，年覆盖1.5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三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5: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4: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科研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一年开展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院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获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协同育人格局。
6: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4: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系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

0: 为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5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立足水稻、河蟹两大本土优势资源，盘锦市不断创新农业发展路径，大力推广稻鱼综合种养、鱼菜共生循环模式，将一水两用、一田多收，从实践样板铺展为全域图景，在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奔赴。
1: 在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鱼菜共生大棚，一池活水串联起养殖与种植产业链。棚内鱼虾肥美，南美白醉虾长势喜人，今年新增的罗氏沼虾长势稳健，预计9月便可投放市场。整套水循环系统攻克高温养殖难题，养殖尾水经过层层过滤、杀菌净化，90%水资源循环用于果蔬灌溉，废水不出棚，肥水养良田，一套闭环系统真正实现养虾不排污、种菜少浇水。
2: 鱼菜共生项目我们是2022年进行引进的，2023年投入生产。从养殖尾水处理角度吧，未来国家对于养殖尾水处理管理的越来越严格，我们企业居安思危，能够提前布局。未来我们本着环保是第一生产力，然后用这种鱼菜共生的模式，既能研学还能观赏，未来我们做农旅相结合，使我们这个整体收入更有所提升。
1: 走出温室，300亩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铺展在蓝天下，这片水田被精细分区，一边是水稻与河蟹、红螯螯虾混养，另一边是稻田套养桂鱼。水稻为鱼虾遮阴供。

0: 种饵，鱼虾为稻田除草增肥，彼此成就，互不干扰。多年来，盘锦廖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恪守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理念，与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等单位合作，陆续引进中华长臂虾、红螯螯虾等高附加值品种，逐步打破传统水稻加河蟹的单一套路，让一亩田有了更丰富的产出维度。
1: 我们2018年呢，就获得了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的荣誉称号。那么经过这么几年的摸索以及与各大院所合作，那使我们的稻鱼共生更有了一个丰富的内容，不单纯是水稻和那个河蟹的回养，那么水稻和小龙虾的回养，水稻小龙虾和鱼的回养，所以说未来我们探索的模式会越来越广泛，然后我们逐渐的进行复制推广，带动周边老百姓共同致富。
0: 在各级职能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合力支持下，廖阳农业今年又定下新目标，构建以土壤地力和产能协同提升为核心的黑土农田生态种养技术模式两套，建立千亩示范区一个，辐射推广80万亩以上，化肥减施10%至20%，作物产量提升5%以上，综合经济效益每亩增加300元。数字背后是绿色种养从点上试验走向面上推广的坚实步伐。
1: 当地政府从经济上，从政策扶持上，还是从这个整个科研力量上都有所扶持，比如说定期的到我们这个稻鱼共生这个基地进行取样，然后包括他们拿出最好的科技力量配合我们共同完成这个项目。
0: 盘锦市不断放大国家级稻鱼种养示范区的标杆效应，坚持政策引导、资金帮扶、技术下沉三管齐下，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稻米、河蟹、碱地柿子、草莓等特色产业布局，推动农业向品质化、特色化、多元化纵深迈进。
2: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味，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锦州市食品加工产业深耕发展厚植天然沃土。作为传统农业大市，食品加工产业已是锦州市工业主导产业之一，依托丰富原料优势和完备产学研链条，锦州市已构建起畜禽肉制品、粮油、特色食品等多领域联动发展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放大，锦州本土美味持续走红全国，远销海外。
3: 近日，记者走进易县海粮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十万级净化内包装车间，看到生产环境整洁规范，智能化设备全线有序运转。这家成立不足5年的企业展现出强劲发展爆发力，从单一小粒花生休闲食品起步，如今已形成全羊汤、川白肉、烤鸡等地方特色预制菜美食矩阵，以亮眼的锦州速度实现产值连年倍增。
4: 我们企业成立的时间比较短，但是走的还比较快，比较稳。我们每年都是以成倍的数字去递增，尤其是去年，已经比前年呢已经达到了翻一倍，产值翻一倍的这个数字。我们在今年2026年呢也会继续努力，在销售啊，在这个生产上都加大力度，然后呢拓宽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产品呢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3: 如果说海粮食品是锦州市食品加工产业新势力的崛起代表，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则彰显出老牌企业老树发新芽的蓬勃活力。作为深耕水产品加工及进出口业务的老牌企业，企业拥有各类产品200余种。今年1到4月，企业市场开拓势头强劲，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国内以东北三省为核心，辐射上海、南京、广州等一线重点城市，海外远销日韩、俄罗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锦州鲜美风味香飘全球。
5: 我们在不停的生产，不停的提高自己的产能，在满足所有客户的一个渠道需求。具体的产能，每天我们的最大产能会达到25到30吨。25到30吨的概念呢，相当于我们说了，每天要出大概几千箱的产品，由这个冷链货柜车发送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3: 目前锦州市

0: 市，以刑场以黑山北镇临海义县四县市为核心，太和区、高新区、经开区协同支撑的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食品产业发展格局。在政策扶持与市场拉动双重作用下，骨干企业加速成长，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下一步，锦州市将聚焦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立足服务沈阳都市圈、辽宁沿海经济带、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布局，持续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东北地区知名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基地，让锦州味道擦亮城市名片，绽放更大魅力。
1: 日前，由阜新市太平区文化旅游局主办的新传非遗文武少年拳击比赛火热开赛，来自省内外200余名少年拳手齐聚擂台，以拳会友，切磋技艺。
2: 比赛现场，各组别选手精神饱满，轮番登上擂台，躲闪格挡，直击反击，步伐进退，小拳手们动作规范，敢打敢拼，面对面对抗，即使稍有磕碰也毫不退缩，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自信勇敢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擂台之外，主办方精心打造的非遗展区同样人头攒动，玛瑙作品、剪纸、糖画、拓印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参赛家庭还可以以战士做手工逛市集。本次活动创新打通青少年拳击赛事与非遗市集两大场景，以体育流量赋能传统文化传播，探索出文体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3: 这次活动是太平区文旅体深度融合的一次尝试，活动将拳击赛事与非遗文化结合在一起，以体育赛事聚拢人气，拉动消费，助推本土的非遗的宣传和推广。比赛现场设置了非遗展销与互动体验，让市民近距离地感受剪纸、玛瑙手作等传统手艺。下一步，我区将不断探索文旅体发展的新模式，打造专属太平区的特色文旅活动，让非遗文化走进更多的百姓生活，持续焕发活力。
1: 进入夏季，近海海域海蜇活动频繁，为有效防范近海安全事故发生，葫芦岛海防派出所组织民警加大沿岸巡防力度，同步开展海边安全劝导，筑牢夏季滨海安全防护网。
4: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葫芦岛市民在龟山附近捕捞海蜇，并直接在临水台阶现场分割处理，双重安全风险突出。由于台阶长期被海水浸泡，路面湿滑，俯身捕捞极易打滑失足落水。海蜇带有毒性，不慎触碰蜇伤易引发身体不适，就地丢弃的毒须还会误伤其他游客，存在极大安全风险。针对这一情况，民警在沿岸巡查过程中对危险捕捞的市民逐一劝离，同时结合多地海蜇蜇伤溺水真实案例，向大家科普海边作业安全常识，讲解海蜇蜇伤正确急救方式，提醒大家远离危险临水区域，平安享受滨海风光。
5: 近期近海海蜇多发，大量被海浪冲到岸边，请广大市民游客不要下海捕捞，不要岸边捡拾海蜇，带孩子游玩务必看管好小朋友，远离漂浮搁浅海蜇，若意外被蜇，及时用海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就医。
1: 近日，中国银行朝阳分行工作人员走进朝阳市建平县沙海镇集市，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维权知识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6: 工作人员搭设宣传服务台，向过往村民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金融风险防范要点，重点关注老年群体财产安全。
7: 在你们的这个宣传下面，更加增加了我的防范意识。
6: 工作人员还针对非法代理退保、个人信息泄露、银行卡盗刷等问题进行解读，引导大家通过正规渠道办理金融业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8: 现在 AI 换脸、虚假视频通话、网络借贷等诈骗手段花样翻新，尤其容易盯上老年朋友。我们提醒大家，不轻易相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不泄露短信验证码，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和辛苦钱。
1: 近日，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正式启幕。

0: 本次活动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为主题，依托世博园临海区位优势与绝美海上落日特色景观，融合锦州烧烤、潮流演艺、体育观赛、滨海露营多元业态，创新打造辽西极具辨识度、沉浸式体验的夏日夜间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文旅名片。
1: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活力动感的歌舞表演率先登场，激情摇滚、流行金曲轮番上演，沉浸式的东北潮流氛围瞬间点燃现场，为市民游客解锁一站式消夏休闲新场景。本次嘉年华深度挖掘锦州滨海独有资源，将海上落日自然美景与锦州烧烤城市特色 IP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文旅加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激活景区夜间消费活力。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逢东北超比赛日，园区主舞台大屏将同步全程直播赛事，打造专属线下集体观赛空间，让游客在海风夜色中沉浸式感受赛事激情。市民游客可日间游园赏景，漫步滨海风光，傍晚打卡唯美海上落日，夜间畅享烧烤美食，畅饮清凉啤酒，观赏潮流演艺，多维度体验滨海夏夜的热闹与惬意。
2: 早就听说世博园要办啤酒烧烤嘉年华，今天特意带着家人过来凑热闹，傍晚能看海边的绝美落日，现场有地道的锦州烧烤，开幕式还有这么好看的文艺演出，活动期间还能在大屏看东北超赛事，满满的东北潮流氛围感。从前夏天晚上休闲的选择很少，这个活动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玩尽兴，体验感特别好。
1: 这场夏日嘉年华不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也为本地各类商户搭建起展示展销平台，借助景区旺盛人气拓宽经营销路。
3: 这次能够参与世博园嘉年华，对我们商家来说是难得的机遇，依托这场大型文旅活动，能够更好地向外地游客展现咱们锦州特色，希望后续多开展这类惠民活动，持续助力本地商户发展。
1: 本次嘉年华精心设置烧烤美食、音乐演绎、东北超线下观赛、啤酒狂欢、露营休闲五大特色板块，采用分时段差异化演绎运营模式，周一至周四开放锦州世博园最北海大舞台，市民游客可登台展示歌舞、器乐等才艺，舞台演出全程线上直播，周五至周日推出专业精品文艺汇演，让不同年龄段游客都能在落日海景与动感音律中尽享滨海夏夜狂欢。
4: 本次嘉年华是园区激活夏日夜经济的重点项目，结合滨海落日、锦州烧烤、东北超赛事，打造锦州滨海特色文旅场景。整场嘉年华将自然美景、市井烟火、潮流文娱有机融合，依托浓郁东北潮流文化造势，以美食、音乐、体育赛事串联起整座城市的夏日活力。在活动期间，锦州世博园将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的滨海狂欢盛宴，不断丰富锦州夏日文旅供给，持续升温滨海夜间经济。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2: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九八五二幺幺，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那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一百？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1: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0: 杨志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3: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4: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0: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小学二年级，因为一年级打乒乓球，当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0: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2: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去了，
0: 就天生
2: 就
0: 是守门
2: 吧。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两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五六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

0: 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四五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现在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您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1: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呀，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的一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呀？"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那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

0: 结果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
1: 哎，
0: 多的，
1: 你
0: 就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
0: 用
1: 言。
0: 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这就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哎，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呦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志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们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颤抖率都是破2万
1: 的，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

0: 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儿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就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组织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的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看看那些还未长大的动物宝宝。小孔雀和雄孔雀怎么一点也不像？宝妈总有办法让幼崽安静下来。在澳大利亚，有毒的动物和人类毗邻而居。倒垃圾的彼得险些丧命，红腹医药蛇的口中，晾衣服的梅干被可怕的红背蜘蛛咬了一口。小昆虫也有大能量，体型将不再是衡量猎手的标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森林中从来都不缺少色彩，尤其是有了孔雀的加入，色彩艳丽的外表让孔雀变得格外自信。可这几只小孔雀却内向了许多，是因为自己没有艳丽的羽毛吗？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小可爱的成长历程，看一看它们为什么没有长出令人羡慕的羽毛。其实许多小动物在成年前并不像自己的父母，孔雀家族就是其中之一。并非每一只孔雀都有好相貌，别看这只雌性孔雀相貌平平，它一窝可以产下3到6枚卵，是孔雀家族中的重要成员。雄性孔雀长出艳丽的羽毛，展开自己修长的尾羽，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其实是别有目的。绚丽的表演将是雄性能否打动雌性的关键环节，这关系到他是否能在球爱比赛上找到另一半。但这条路是异常艰辛的，许多没有伴侣的家伙甚至在大街上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可这似乎没什么用。雄性孔雀一出生就会跳舞，尽管他们当时还没有美丽的羽毛，求爱成功的伴侣们在交配一个月后就要开始孵蛋了。或许雌鸟和雏鸟长得并不好看，但谁又知道这就

都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浑然天成的土褐色羽毛，在这片小天地中与环境融为一体，令那些捕食者无从下手。这个小家伙似乎有点早熟，已经开始练习求偶仪式了。尽管他们才一个月大，刚刚长出冠羽，还需要一段时间他才能赶上成年孔雀。甚至两岁前，年轻的雄孔雀都不可能拥有令人羡慕的美貌。不过提前准备总不是什么坏事。好学的可不只有孔雀宝宝，在河里和妈妈学习捕鱼的灰熊宝宝已经忙活了一上午了。瞧，熊妈妈捕到了一条大鲑鱼，幼崽们也成功了，捕鱼课的确没有白上。在水中享用美食多舒服，才不要出去吃呢。接下来我们翻开相册，来欣赏几个宝宝的美照。这是一只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树袋鼠宝宝，外面的一切对它来说都是那么新鲜。刚出生时它仅仅几克重，

等到离开育儿袋的时候，它已经长到10到12个月大了。它们到处活动，有时会探索它的树屋，就像它的这位远房亲戚一样。在这里生活着一种祖籍澳大利亚的拉姆氏树袋鼠，这种动物在野外并不常见。这位妈妈和她的幼崽是一个人工养殖项目的受益者，它们爬起树来非常灵活，相比较它们在地面上跳跃的亲戚就显得笨重了许多。也正因为生活在树上，这些动物做出了一些适应性改变。它们的脚上和爪子上长着极有粘性的肉垫，它们有整个袋鼠家族中最长的尾巴，以此在树上保持平衡。作为食叶动物，树袋鼠被最喜欢的食物包围，它们偶尔也吃一点水果和鲜花，保持身体健康。长到8、9个月时，这些小袋鼠就准备离家了，单枪匹马闯荡森林。它们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都在那里度过。时间仍是上午，把镜头转向另一棵树上，看看考拉宝宝在做什么呢？拥抱，这可是它们天生的本领。但是生活在桉树林里，这点还不够，它们必须从小就要学习如何爬树，如何在高大的树木之间保持平衡。这位有卖弄的嫌疑，考拉妈妈是最好的老师，每天都要背着大背包，爬起来确实有些艰难。小考拉刚开始爬树，紧张是在所难免的。强壮的爪子和长长的指甲得到了锻炼，胆子太大了，

再来看看他的动作。差不多了，开始下一项，嚼叶子。闻一闻，啃一啃，这是一项基础动作。最经典的动作来了，扯树叶。非常正确，学得很快，他们必须如此。在出生18个月后，考拉宝宝们就得自力更生了，他们必须专注。养育孩子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中午得空，赶紧打个盹。

对这些小长耳鸮来说，这节长满苔藓的木头柔软的像一片云。它们实在是太小了，看到了吗？淡黄色的卵齿在喙部顶端而依稀可见，这就是雏鸟啄开鸟壳打开新世界的工具。它们几天后就会消失不见。还要再睡一会儿吗？

长耳消除鸟准备给大家狂舞一曲。他们灵活极了，狼崽也异常兴奋。这只熊宝宝与水展开了一场较量，这两只在摔跤。

扭打、撕扯才是懒熊宝宝该干的事情。熊猫可能更喜欢体操运动，但事无绝对，这只

继续跳舞。也许是森林里的新鲜空气在作祟，宝宝们玩得不亦乐乎。他远在澳大利亚的同伙是另一个证明，真是令人抓狂。回头再来看长臂猿，还有考拉幼崽，说实话，当妈的真不容易。

0: 想要片刻的安静，也许只能是扯毛的时候了。妈妈耐心地等待着，或许再大一些，她才会懂事，一切终将回归正轨。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出源，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澳大利亚，城市居民和极为致命的动物共享着同一片郊区。
2: 澳大利亚拥有约七八十种毒蛇，但是其中大约只有约二十种能置人于死地。
0: 可在城市中经常被发现的红腹医药蛇，恰恰就是这二十种致命的毒蛇之一。
2: 红腹医药蛇是体型较大的蛇，它们能长到约两米长，它们是非常温顺、非常害羞的蛇类，一点儿也不具攻击性。碰到人和其他动物，它们会选择悄悄溜走，而不是坚守地盘。
0: 但是，澳大利亚足球传奇人物彼得·德克斯却没有那么幸运，他没想到自己会在墨尔本郊区被一条致命毒蛇咬伤。
3: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周四的晚上，夜色很美。我大概是在8:45到家的，我正准备把车停进车库，而我妻子准备把垃圾桶给倒了。
4: 嗨，亲爱的，
2: 准备去干嘛？
3: 我就举手示意说：“你别管了，垃圾桶我来倒吧。”然后我来到房子的一侧，推起一个垃圾桶就往外走。这时我感觉我踩到了一颗大头钉，但我仍然继续往前走，没有往下看。然后我就感觉那颗钉子好像刺穿了我的鞋。这时我才想起往下看。当时我真不敢相信我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我看到有一条黑色的蛇缠住了我的脚踝，很显然是我踩到了它，然后它为了求生咬住了我的脚趾。我当时吓了一大跳，真的是太可怕了。
0: 在墨尔本郊区一个凉爽的夜晚，彼得正准备倒垃圾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一条红腹医药蛇缠住了他的脚。
3: 我记得当时我们家和邻居家之间并没有围墙，所以我本能地把脚往他们的房子那边踢。快走开，别在我这儿了，去邻居家吧。把它甩掉之后，我紧接着就绕过墙根回到我家的房子里。回家进屋之后，我就对我妻子说我被蛇咬了，我让她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来。
0: 彼得的妻子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
4: 你好，是的，我要叫救护车。
0: 而彼得又到屋外寻找袭击他的那条蛇。
3: 我走到屋外开始有些恐慌，因为我一直在寻找那条蛇，一直在尽快移动。我妻子柯林当时已经把电话按到了免提，我能听到那位司机说：“别让他乱跑，让他坐下来，好好。”

0: 休息一下。蛇毒是通过淋巴系统，而不是通过静脉和动脉扩散开来的。淋巴管是人体内一个独立的循环系统，它能帮助血液回流到心脏。被毒蛇咬伤的人，手臂或者腿要保持静止，否则毒液就会持续扩散开来。
1: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我当时一直在想，我可能快要没命了。
2: 救护车就来了，你会没事的。
3: 由于彼得被咬后一直在走动，这正是毒液想要的，它在彼得体内迅速扩散。
1: 大约过了8分钟，我的右臂开始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而我的左腿也是一样，那就像是有人用一把锤子砸了我的脚趾头，因为我的脚趾头都已经变黑了。
3: 正当彼得的状况加剧恶化时，救护车赶到了。
1: 当时我的脉搏微弱，身体非常虚弱，我开始感到非常恶心，想要呕吐。当我被抬进救护车以后，我就抑制不住地呕吐起来。
3: 医生给紧急送到医院的彼得注射了抗毒血清，他仅仅在医院待了一个晚上就出院，可康复起来的时间却是这个时间的许多倍。
0: 毒蛇咬伤的真正危险并不是死亡，在那么多毒蛇咬伤案例中，死亡相当罕见。真正可怕的是留下永久性损伤，如果你被毒蛇咬伤了，你可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
1: 它攻击了我的神经系统，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出院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还是会时常感到很疲惫。大概过了2年之后，我的身体才又变得有活力和强壮起来。
3: 目前彼得的身体已经恢复如初了，但那条蛇却没那么幸运。
1: 我妈妈第二天就去了我家，当时我还在医院，她在我家周围四处寻找那条蛇，结果居然被她找到了，于是她用扫帚把它给拍死了。我们不用再怕家里有蛇了，太好了。
3: 在澳大利亚庭院，随意翻开一根原木或者一块岩石，或是到花园棚屋里去看看，你都可能发现红背蜘蛛。
1: 红背蜘蛛非常喜欢寄居在澳洲庭院较为坚固的物体上，比如砖盖的房子、花盆以及瓦楞铁之类的物体上。它们居住的地方不仅上面要有坚固的物体，下面也要有，因为这样有利于他们捕捉猎物。
3: 被红背蜘蛛咬伤就像是装上了定时炸弹，如不及时治疗，它就会爆发。
2: 那是一个非常晴朗的秋日，天气相当的暖和。
3: 在澳大利亚东海岸，护士梅甘就住在这里的小镇上。
2: 当时我有一篮子刚洗的衣服要拿出去晾晒，我对男友说我们应该用烘干机拿出去晒，就太麻烦了，而我男友说不行，我们不能浪费电。当我们还剩下几件衣服要晾时，我突然感觉到了一阵剧烈的刺痛。
1: 你没事吧？
2: 我当时光着脚没穿鞋子，我就使劲地甩我的脚，我被什么东西给咬了。
3: 他们并没有察觉到叮咬梅干的正是一只可怕的红背蜘蛛。
2: 然后我就走进屋里看了看我被咬的地方，我疼死了。我脚上有一处微小的红色伤痕，有两个小齿印在流血，看上去就是两个微不足道的小红点。我当时以为那是绿蚂蚁咬的，因为我知道绿蚂蚁的叮咬会非常的疼，但是我不知道事情比那严重多了。
1: 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被红背蜘蛛给咬了，过了一段时间，通常是30到60分钟之后，他们可能会出现局部疼痛、大量出汗以及汗毛倒竖等症状。他们会感觉自己好像得了很严重的流感一样，相当痛苦。
2: 我们感觉到毒液扩散到了我的腿上，它先是到了我的小腿上，在膝盖部位停了一下，接着又到了我的大腿上，然后在我臀部停了下来。这个过程可能用了5到10分钟。到了当天晚上，我开始感到剧烈的头痛，确切地说是严重的偏头痛。

0: 情况非常不妙，我又开始感觉到浑身疼痛难忍。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情况有些不对劲，我得去看医生。
1: 午夜时分，疼痛难忍的梅干起床，试图上网搜索，以求找到对应症状的病因。
0: 于是我就上网搜索与蜘蛛叮咬有关的所有症状，结果我搜出的全是红背蜘蛛的信息。
1: 事情远远超出了梅干的预料，情况很糟糕。自从梅干在后院被红背蜘蛛咬伤后，他的身体就一直感觉非常不适。等到了第二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
0: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我感到非常恶心，想要呕吐，头还是难以忍受的痛，同时觉得全身虚弱无力，难受极了。
1: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失，梅干的病情逐渐加剧。
0: 我感到身体特别不适，开始呕吐，我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浑身颤抖，四肢无力，我感到相当的难受恶心。
1: 病情变得如此严重，梅干的妈妈觉得她必须求助医生了。
0: 我给我妈发信息，她让我立刻去急诊室，我需要抗毒血清。有位专科医师来给我看病，他询问了我所有的症状，并查看了我的伤口，那里当时依然完整地保留着两个小齿痕。然后他大概是说，我觉得你是被红背蜘蛛咬了，好像就是说的这些。后来他接着说，我们将先给你注射抗毒血清，大概十分钟后，我的头痛症状开始有所缓解，疼痛感稍微减轻了。
1: 尽管梅干得到了治疗，可毒液已经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危害，他需要接受进一步治疗，为此他必须付出半个月的时间。
0: 我得天天去医院，医生给我注射几小瓶药后，我就可以回家，但第二天还得去医院注射。我记得当时我每天要注射七支抗毒血清。
1: 但是这一次的遭遇并没有改变他的习惯，他依旧会不穿鞋在满是红背蜘蛛的院子走动。也许这次他是幸运的，可下一次就未必了。每当夜幕降临，蛙类就会歇息了。但是今晚，这只蛙将成为餐桌上的美食。危险步步逼近，是时候离开了。隐藏在黑暗中的猎手终于现身了。大黄圆地甲身长20毫米，身披一圈黄色条纹。作为黑夜中的杀手，大黄圆地甲对猎物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嫩滑的蛙类再适合不过了，可它们在猎物眼中并不起眼，甚至小得可怜。大黄圆地甲最擅长捕食两栖动物，蛙类和蟾蜍都在它的食谱中。这么小的昆虫如何猎食体型是它数倍大的蛙类呢？它用最快的速度爬到蛙的背上，锁定一点，开始持续长达几分钟的猛烈攻击，直至蛙神经系统被破坏，丧失控制。它对猎物的弱点了如指掌，此时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30号12点到31号8点，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31号8点到8月1号8点，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同时呢，辽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30号白天，锦州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啊！昨天呢，这个同样也是37摄氏度以上，但是呢，是部分地区。我们在给大家讲的时候，从黑山、北镇、临海一线呢，都是局部区域，但是今天变了，全部区域。刚才文馨告诉大家的是市区，那么各个县全部都纳入这个高温控制之下，今天下午最高气温依然是37度以上，请大家格外要做好这个防暑的相应的事项啊，减少户外的活动，包括这个工作，回到室内，自行乘凉降温，然后呢，自救的最好办法。最近这两天，锦州呢都是这个发布高温预警的，同时还跟大家讲清了这个风有个大风预警，就是这两天风都很大，所以呢，找一个凉快的地方，乘着这个风吹一吹风还是很舒服的，避暑吧。一定未来几天这个最重要的提醒就是避暑，高温一直笼罩在这个区域内，东北大地的上空全是那叫什么热穹顶、热穹层笼罩着，所以大家格外需要注意防暑啊。来接电话。
1: 好，我们今天来接通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是张先生吗？
2: 啊，对对对对。
1: 啊，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是，96年在村上任职传书记期间呢，就是。入的社会养老保险，一个是交2000块钱，在21年左右，就是县里通知说这个，接到县里通知吧，这个钱得返回去，完了。

我问我们的这个厨师书记龙峰，他也是当时的燕团书记，现在是也是书记。一问行政那个主我那个保险那人儿，他说是找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不。

0: 我吃着那个就芝麻乳，也吃一个饱，给取回来了，我也没钱搁，就说这个钱给退回去了啊。那个你钱要到村上买一买，你不买永久没发生关系了。我就问那个事儿啥呢？现在国家大力提倡那个就是养老保险，为国家减轻负担，老有所依嘛。为啥要强制要退？给我退回4100多块钱，按银行利息。我交的是政府养老保险，我也不是存款呢，就这个情况。
1: 好，这个今天呢，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也听清楚了，昨天还没弄清呢。合着这是一位这个九几年的时候是一位老村书记是吧？
0: 我不是，我是团书记，在村上班儿，
1: 叫
0: 96年。
2: 团书记。
1: 团书记啊，
0: 对对对，接现金。
1: 共青团的书记是这样
0: 对
1: 吗？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是
1: 啊，
0: 现金的职位。
1: 好，我们先来把这后边这两个电话一并都给接一下啊。这个是北镇的富村街道，这件事情当时的这个经办人我来接这个，咱们先接这个经办人的啊，王女
0: 哦，
1: 士。哎，听说
0: 你
1: 你现
0: 好，
1: 在已经退休了是吧？你回忆一下这个张先生啊，当年他是这个村里边的团支部书记是吧？
0: 对对。
1: 啊，那么涉及到的什么事，就是这个社保这方面，您能回忆出来吧？这个情况啊。
3: 当时吧。哎呀，这个老农保，现在这个叫新农保，现在又改名叫城乡居保，现在叫城乡居保。这当时退那个是老农保，老农保咱们99年那支参保的，然后咱们21年、22年就是有相关的政策，就是咱县里，就是咱们市里有相关的政策，然后是两个渠道，就是返还这个老农保。一是就是咱们有新农保账户的，就是后期这个城乡居保，就后期有这个新农保城乡，也叫城乡居保，现在有这个账户的，然后把它并入这个城乡居保账户，也就是新农保。如果没有这个账户的，就是退钱。
1: 那么这张先生当时是退回来4000块钱是吧？
3: 对，他没有那个新农保账户，当时他没参保咱这个新农保，也叫城乡居保。
1: 城乡居民保险是吧？
3: 对，
1: 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对吧？目前的状况呢，当时没有这个新的账号，所以把
3: 对
1: 此前形
3: 他
1: 成
3: 没
1: 的钱
3: 参加
1: 退
3: 新
1: 回
3: 农
1: 来
3: 保，没有账户，没处转。
1: 了。那么这事儿，张先生您听清了
0: 我听清了，你说的，你叫王阳吧？
3: 对。
0: 你说的不是那回事儿，你回忆回忆。你就是当时说我会退那阵儿，就是，一份没退呢。龙峰找过你，就现在书记，你咋答复的呢？你说是一个人不允许有两份保险，说这个就是说，就是有一份。当时呢，我说我就这一份，他说你喝了，你说可以保留。这我是咱富春乡最后一份退的，这第一个。
3: 那可以保留是，就是可以，就是好像是，如果没有新农保账户，你实在不愿退的话，就是挂账。
0: 那你
3: 你
0: 不
3: 要
0: 强
3: 不
0: 制
3: 要就是
0: 退？
3: 挂账。
0: 那你不强制退回？我退回来了，我也
3: 不
0: 没
3: 是
0: 签
3: 强制
0: 字，
3: 退回，那时候都要你们是去，就是让你们那阵管那个叫，你们那阵管农保的叫啥呀？都是让你们去征求你们意见。
0: 谁征求我意见了？
3: 那我不知道，都是让你们，我不可能就是全乡好友上千人上万人我去吧，都是下放到你各村的村农保代办员，农保代办员然后去征
0: 你
3: 求
0: 说
3: 你们
0: 那
3: 意
0: 根本
3: 见，
0: 都不让
3: 都有
0: 你
3: 签字的，都
0: 我
3: 有
0: 同
3: 签
0: 意，
3: 字的。
0: 我不得签字吗？我这不求这笔钱吗？第一
3: 对
0: 个，
3: 呀。
0: 第二个，跟说你给崔永宝打电话，你给我打电话以后钱，那叫崔永宝取回去了，拿出来了，
3: 对呀。
0: 花别找我，是不都你说的话呀？
3: 我说的话，你录音哪儿的？咋我说的话呀？我说啥？我当时说话，我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啊！我告诉你，说话我的说过的话，说过很多话，我不记得说我说过的每一句话，是不是？但是你拿录音来，我说哪句话呢？
0: 那崔永宝还在世呢，
3: 是啊，退休保不管退休保，我们是工作流程都是。

0: 可能针对你们每一个老百姓，我们得针对是我们的农保代办员，告诉他怎么做。
1: 你代办员现在龙凤市还是书记呢？现在你说都他咋就哪个不了解呀？你说的是当回事吗？咱有事儿处理问题。
0: 就是说呢，然后我们告诉代办员咋做，因为上面各厅局上面的相关文件，然后告诉代办员咋做，然后拿回来这个签字名单，然后就是把你钱有新农保的进新农保账户，没新农保的发放现金。就这么的，实在不要告诉代办员，账户封存。
1: 你说那个文件哪个下的文件呢？我问问你。
0: 咱们那这个往下发，那咱这市里的下达发的文件，你这可以上人社局去咨询，人社局肯定有文件，你去上人社局去咨询。
1: 啊，人社局下的文件。
0: 不是人社局，人社局肯定通过人社局，对，人社局肯定有文件档案，肯定有。我们不可能凭空的，我算老几，我不可能凭空的说这钱你必须拿走，这钱必须并入账户，不可能的事儿啊！这可能发生吗？我算
1: 老几。要还问你一话，富春乡是不是都归你管的？这个保险钱、保险事儿，
0: 他都归我管的，都归我管啥？我只是一个干活的，人家上面有文件，上面有领导，有副职领导、政治领导，上面也我人事给人事局办事，人家下文件，我们照文件办事，人家告诉咱就咱就。
1: 整个富春乡，不管说是那阵是村上的和这个村办的乡办企业的，一人强制2000块钱。孩子念书的孩子，这一二孩
0: 子。那阵96年的事儿，我跟你说，那阵我可没管。96年那阵收钱那阵收钱，那我弟弟那阵念初中好像也交200块钱。那阵我还没毕业，96年我毕业那阵我没管这事儿，我不知道。
1: 孩子不交钱，不让你收200块钱，就这个整个这富春乡不是我一个两个吧，涉及几百人吧。现在
0: 不管你富春乡，咱北镇县都有，各乡镇都有，不管
1: 你
0: 这几个人。
1: 你说北镇县干啥？不用说你富春乡的，咱说富春乡那个事儿，富春乡都得就200块钱，也别说，就2000块钱的，哪个没退回来？有能保没能保的，人哪个没退回来？强制退回来？你说的是那回事吗？
0: 有病的，
1: 有几个，再说是有几个病呢？
0: 你就那个你们那个。那时候你那现在农村那个会计叫啥来的，高什么玩意儿？他现在就领着退休金呢，在他那个老农保里都领着呢。我都记得啊，我都记得。
1: 这事儿就这事儿吧，你是一个乡上的经办员，对吧？与你不发生关系。
0: 对呀，与我不发生关系，就是
1: 说
0: 我就陈述这事实完事儿啊。
1: 是咱这个事儿就是啥呢？我也不是说别的事儿，我就离不离啥，就是96年。强制一入，现在强制退，国家提倡养老保险，为国家减轻负担，老有所依，对吧？这没毛病吧？
0: 那
1: 第二个，
0: 那是没
1: 完，
0: 老感觉养老保险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呀，给退了4100块钱，啥钱？就是将近30年的2000块钱，得退回这是，4100多块钱。完了，这社保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呢，现在你也可以往里入，通过省里审批，还不用批下来批不来。如果批了的情况下，我这4100块钱拿回去，对我的去年入的新农保里头，完了我说一月开多少钱呢？开30块钱。我说开的是啥钱？我入的是社会养老保险，不是存款，我就存款。96年的2000块钱到现在多少钱？
0: 大哥，跟你说，大哥就是这，可能咱俩见过面，我现在退休了，我也不上班，咱俩见过面，我跟他这个事儿吧，就涉及到政策，就是不管地方政策还是啥，它有一个。不管下的文件，北镇下文件，还是说国家的文件，还是地方文件，它都涉及到一个文件，一个政策性问题了。就这个事儿，咱解答不了，你得上人社局去。
1: 他与你不发生关系，事儿都是这么
0: 事
1: 儿，对不对？
0: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确实是我解释不了，这个事儿，确实是。
2: 好，那这个刚才说的都是过往。那么其实啊，按我们在这儿一直在倾听、旁听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个思路理一理啊。其实呢，就是这个经办人呢，王女士讲了，那么存在的前后啊，有三种这个不同的保险产品，名称不一样，但事实上，从宏观上说都是一样，只是在不同时期，它有了各自不同的三个名字。最后呢，按我们的理解，应该顺畅的搭在一起，一直你比如说现在沿用的就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对吧？
0: 嗯，对。
2: 那么就是能不能进到这个账号，把过去那个不同的账号形成的给它。

0: 拿掉了，然后呢，进入这最终使用的这唯一的一个账号当中。那么在那个特殊的情况下，怎么来理顺呢？可能这个当地也有当地对这件事情的解释，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地方的法规一定要服从上级的法律、国家的法律的，对吧？下位法服从于上位法。刚才呢，这个王女士也讲了，对于政策的这个解读，到人社部门去查一查，查一查档案，说一说这个事情啊，这样呢，避免误解、误判。了解到这个最权威的出口就在人社部门啊。
1: 就关于这个问题，上人社去咨询，
0: 然后呢，这个诉求人张先生，其实我们觉着啊，你这个事情啊，你核心的问题不要再纠结于说这个4000块钱怎么回事儿，该不该拿回来，而是说你接下来的这个社保啊，能不能统一的建立起来？如果现在有了，那什么都不说，就是往里正常缴费，让它具备保障功能就可以了。如果呢，前面那个和它没搭接上，这个事情一定要向政策的这个执行部门，就是人社局啊，把这个事情了解清、问清、了解清，然后呢，让对方给你解答清楚，这才是重要的一件事儿。至于说这个钱当时，什么环境下？把这钱发下来的当与不当，一概咱们也不去计较这个事儿了。重要的，我想您应该考虑，就是能不能给自己拥有一份，前后搭建到一起完整的这个社保体系，属于您个人的，在您个人账号之下的。我这么解释，您认同吧？
2: 我认同，
0: 认同是吧？
2: 但是我打断一下主持人
0: 哎。
2: 啊，我现在在家，我这个本儿又找出来，我这本儿是啥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手册，完了是北戴满族自治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管理处发这个本儿，发这本儿，这本儿在我手里头。北戴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呢，说话就是语气也很呢，就是和那个和蔼解释这个事儿。但是解释这事儿呢，我不明白是啥，他也解释不了。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把我返回4100多块钱呢，也承认说那个上班有文件。我问他哪个发有文件，他也没说出一二三。完了之后呢，他要问我啥诉求，我说我到27年的就过年5月4号满60周岁，开支了，开支了，现在就是这个保险钱已经断了，对吧？断了。他说呢，这个保险呢，你要想还入里头，现在我去年不入新登宝了，就是那年的嘛，得上省里打报告，但是呢，不一定批不批下来，就是批下来，也不可能按当时说，就是你这个到60周岁，就是一月开1800块钱，我这开多少钱呢？他说开，30多块钱，40多块钱。我说哥们儿，你是不是逗我玩的吧？我说我这个30年2000块钱一把交，你知道，是我是买的社会养老保险，不是存银行了。就是说存银行了，咱都说明白话。这个96年的2000块钱是什么钱？到现在利息应该都多少钱了？对不对？咱说话这个态度，说我要找这事儿，咱也不是跟哪个人有意见有见解，对不对？你主持人也是明白我说话没毛病吧？在那多大岁数？96年的2000块钱，存30年，那是什么概念？现在说你说就是说退就退了，那谁能心里平？我过年的5月4号把这6周的开支了，入时我是这个啥呢？副存箱第二岁数少的小的，能开到1200多，那个就是名气。现在人家的属于龙峰，他比我小1岁，他开到1300多块钱，那都有当儿的，那不是瞎说的。你说现在都一月开30块钱，那不都跟玩一样吗？
0: 这事儿啊，就是过去，纠结点呢，症结就在于，当时为什么要退？退的依据文件政策依据是什么啊？把这个政策给人家提供过来，问得清楚，你给那个社保部门也应该解释得明白。但是呢，目前我们也不清楚这个是北镇当地的这个。

0: 政策呀，还是锦州的，或者是省里的。那么就是对方如果那么做了这种表态，说到省人社厅啊，在那儿给予这个解答呀，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如果这个通道具备的话，那不妨可以这样去尝试。因为什么呢？这涉及到投保人的切身利益，人家90年代就参保了，然后呢，到现在突然把那段时间钱一退，意味着过去的是不是就不承认你参保了？没有关系了呢，那么接下来就会影响到人退休之后的社保待遇了嘛。所以这个事情，从情理上，我们也支持您把这个事情搞得，搞明白，问清楚，对吧？北镇当地社保部门解释不了，你可以来锦州或者打电话向锦州市社保部门来咨询。这个事情啊，其他人代言不如您自己去讲，讲呢不如形成一个书面材料。所以呢，接下来，抽出点时间把这个情况啊，有理有据的写下来，然后呢，你要么寄过去，要么通过这个电子文档啊给传过去都可以啊。市里边、省里边，你都可以做这种咨询啊。
1: 是，我在头几天
0: 把
1: 这
0: 个事情
1: 电子台宝查出事那个给我来电话来的。
0: 嗯，
1: 我有就是交这2000块，有啥这个现在有收据上没有？我说收据没有了，就是这个养老本在我手有。他说你那个，我找给你电台能发过去。
0: 嗯。
1: 啊，我说不会整，我说我找人不还不会整，本儿人在这儿呢。
0: 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张先生，您就按我给你提的这个建议啊，把这个情况呢，尤其是在处理那个2000元，包括拿到这4100多块钱这个本金加利息这方面的事情，写清楚，写清楚之后呢，您还最重要的就是把您的这个咨询或者诉求，分别也清楚简洁的写下来，交给这个。人社部门寻求对这件事情的解答，包括你也提出合理的主张，就是要求对方呢针对这件事情找出当时的政策依据，这一点很重要啊。如果有，有的话，
1: 你就说有文件，啥改革下的文件呢？
0: 对的，你就要求他们给提供。这个政务公开是允许的啊，他又不涉密。是可以的。那么把这文件拿到，那么拿到之后，你看了之后呢，要有心里要明白一点，就是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如果真的有这种政策，好了，看到这文件了，那么接下来呀，你应该把着眼点转到如何把过去所交的那个这个保险这笔钱社保啊，跟你现在的个人这个社保账号对接起来。从而呢，就是你这个保险吧没有中断，这是将来明年呢你退休之后呢享受社保待遇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依据政策证据链啊。
1: 对 对，
0: 一旦断了，就是进入到您说那种情况了。那个从1000多完变成30-40块钱，那心里肯定不平衡啊。
1: 啊，对呀，对呀。
0: 所以吧，你接下来你就去做这件事情啊。
1: 啊，对。
0: 我们这还有一个电话，来再接一下，来。
2: 好，我们下一个电话呢是来自北镇市富屯街道新立村的龙书记
0: 啊，
2: 龙书
0: 记，
3: 那
0: 你好，这事儿呢，其实我们刚才呀交流跟这个富屯街道啊，这个王女士到现在因为退休了，当时呢这件事情的经办人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工作期间的这个工作职务怎么称呼，姑且叫人王女士。那么我们三方通话你也听到了。这个事情你有什么见解或者有什么想法？
3: 这个北镇应该有这个，他说有那依据，他得政策那依据得拿出来，这大伙得明白明白，现在也不知道。
0: 那龙书记这次呢大概是跟这个诉求人张先生面临同样的情况，是这意思吧？
3: 对我们
0: 一样。好吧，那你们这个两位啊，就按照刚才我们这个建议。王女士，您觉得刚才我说这个具有操作性不？
4: 可以，
0: 行吧。
4: 他去上人社局去找，就那人社局肯定也有文件存档，去找个这个有意见，可以有不同意见，然后去申诉啥的，可以看看。
0: 那

0: 那就是两位啊，搜救人张先生，还有这个龙书记，当你们面临共性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不妨呢，就按照刚才说的那些方式，到这个人社部门，就是三级啊，省市县三级，无论在哪一级，县里得不到，你到市里去找。市里呢咨询不清楚，你还可以到省人社厅进行咨询，越往上越权威，啊，
1: 对，明白，明白，
0: 把这个事情
1: 对。
0: 弄清楚，然后呢，你们给提供的这个文字材料简明扼要，啊，哎，这个事情非专业人员、专业机构不足以解释这个，所以我们不好妄言，这个政策性极强，一旦要乱讲话，我说错了，影响人家，对吧？所以呢，你们就到这个核心的那个权威的这个部门去做咨询，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因为毕竟，涉及到这个人的切身利益的事儿嘛，对吧？啊，所以这事儿我们就交流到此了啊。把这材料形成之后，你们就按那个渠道去做就是了，行吧？我们在此呢，也谢谢这个富屯街道办事处这个王女士啊。刚刚退休的王女士，在这件事情上作为经办人出现的，那么还刚才呢还把这个事儿啊，记忆力还非常好，都说清了，然后呢也甚至呢给了一些建议，按照这个思路去做吧，两位，好吧？哎，再见，
2: 再见。
0: 哎呀，四方通话的这个机会不太多，今天我们是一次真正的这个接进来三个电话，事情呢。相对来说呢，这是特例，发生在那个时候，具体什么原因，有没有政策这个支撑，我们搞不清，所以呢，建议这两位啊，有面临的共同诉求的这两位，一并向这个人社部门进行咨询。电视机前、收音机前，如果恰有这个我们的听众观众呢，遇有这种情况了，包括您现在用手机、电脑在收看这档节目呢。同样，家人也有这种情况的，不妨，按照这个思路去处理一下啊，否则的话，真的会影响个人退休之后的切身利益。问清了，了解清了，然后把这个事情给他理顺啊。
3: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王女士。
0: 喂。
2: 哎，
0: 王女士是吗？
2: 哎，是，对，
0: 嗯，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就是宝昌老师，团队们都挺好。
1: 你好，
2: 我一打电话，我就心着急，就说不好话。其实我有点乐观，说现在他这个、
1: 哦、太和区那个华盛家园那位
2: 啊，对，就华盛家园
1: 是吧？
2: 嗯
1: 呐，一年当中有一段时间还在上海的女儿家住，其余时间回来是吧？
2: 嗯，对，你挺清楚啊，老师，你太好了，
1: 我挺感激
2: 你的团队的。
1: 嗯，
2: 即使上回我不打一回嘛，那功夫嘛是头一用啥那天我激动的，我也有错。那天嘛用啥激动啊？说这些话呢，我生气呢。头一天嘛，我上物业找三回顶大雨去了，完他，他谁也没给我打，也不给我整。我说你看，你不给我弄，你看看差到哪嘎的，人也不来。我都用这个，完他那里的工作人员嘛，啷我一顿，损我一顿，我这口气没出。我那天我很生气。
1: 哦。
2: 完了，接着我给社区那个打的电话，我那会我心里很不舒服，给我啷我就搁到家哭一场。完老爷子我还不敢从老爷子面前说，完我还得板着他点。完这一段，后期社区呀、啊，完好像肯定是社区了。给协调一下子，隔有五六天吧，完他那嘎达就是来给我收拾来。
1: 嗯。
2: 我来给我收拾来。但是他连嚷的怂我，第二天我不隔几天完了，这个完我不又去了。我说我这没有记性，我又来找你来了。没事的，这回他那个是思想改变了。那天他说啥，我去那天我也不哭了，也不喊了，也不哭哭啼哭跑家来了。完我就不说了。不说，我说的水漏成那个样子，我说那管子是您。是你那时候他接管时候，那是五楼和六楼交界的地方了。我眼睛不好使，我排不好，是我跟前借的人，别人给我排下来。他说那别人有人告诉，但我不提这人是谁。那上有三个窟窿里边，他是用啥呢？我说你们这里头扎成窟窿了，怕搁这一个地方走怕危险。我说你们没维修，不愿人顶楼维修，我没反对顶楼的维修的。这个家没反对这个家，我认为他是工作，他物业他来人车那地方，他两家的管子是接头的地方是有窟窿漏水。完我又上物业去找，物业那个女的说啥呢？那个那是风管的，我不说扎眼的，没扎眼，那是风管开的。我说那上哪地方上哪管，我就不跟他俩争论。
1: 不讲过程了，直接说说结果吧。
2: 行，完了用那个吧。完
1: 结果怎么样呢？直接说结果。
2: 现在呢管着那地方吧，他那个车隔不多少，我也忘了那一段那两天天呢，老爷又忙住院住了一礼拜，我又回来了。回来我说哎妈，我说这不对呀，我说我得给反馈一下，我得给反馈呀。我说即使老师就那个宝昌老师跟帮着那忙，每次都帮忙都多少，咱不说都得有结果，我心里很挺敞亮，我愿意给这个地方打电话，有错误有干啥事吧，我就想往这嘎打电话。完了完我就那个后他来了接上来，那个社区很告诉物业，给物业打电话，物业完了盯住物业了。完物业那天晚坑得有一个礼拜是两个礼拜那个来的，来给收上来，给缠上，搁胶带给缠上来。我那老年机我不会排，要会排我肯定给你排让您瞅。
1: 好，
2: 看
1: 只要处理好了。
2: 完了我那
1: 这个无论是应急的还是这个后续啊，让他一劳永逸性的彻底给他弄好，将来呢不至于再出现同样的情况。
2: 他都搁胶带缠的，即使人来了给缠上，不漏护那天是一天吧，往下我不能继续跟人争论了。另外啥呢，我说这么大岁数了，完了争一回弄去了，争一回。
1: 对喽，
2: 我说
1: 这
2: 不光单纯
1: 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个
2: 不是棚顶那个、那个

0: 楼梯漏水那时候，它不是水不都挤到我门前那儿去
1: 必
0: 了？
1: 须得
0: 挤
1: 学
0: 到我门
1: 会，
0: 前之后，它那管子吧，是大串底下的串细，它上面那管子粗，套进去的，它水肯定往下砸。完，它那里有几个窟窿，原先那没窟，那事儿我都不说了。反正现在已经是
1: 这个
0: 糊一
1: 事
0: 片
1: 情
0: 秋
1: 啊，
0: 天吧，就听听结
1: 只
0: 果，
1: 要
0: 我这
1: 处
0: 我
1: 理
0: 也
1: 了，
0: 挺满意的，
1: 处理
0: 这
1: 完
0: 我也
1: 之
0: 挺
1: 后
0: 满
1: 呢，
0: 意
1: 这个
0: 的。
1: 门前呢不至于在这个，滴滴答答的都是水，完了这个影
0: 这
1: 响
0: 回没
1: 也，
0: 水了，那时候我不说过吗？
1: 是，那么处理完
0: 四
1: 了
0: 五
1: 就
0: 分
1: 好，
0: 钟
1: 不多
0: 就
1: 说
0: 淋
1: 了
0: 上
1: 这
0: 土
1: 个
0: 水，
1: 事儿啊，
0: 那水
1: 老年
0: 哇
1: 人
0: 哇
1: 呢
0: 的呀。
1: 一定得学会自我解脱，给自己，
0: 是，
1: 寻
0: 完我
1: 宽
0: 自个
1: 慰
0: 儿寻思，
1: 啊。
0: 那工他要不那个物业那个工作人员那要不是拉我，我在那时候我说换位思考，不拉我没有这大活，我上
1: 好，
0: 电台里说
1: 好，
0: 人社区干啥？
1: 那不重复
0: 哎
1: 的
0: 呀，
1: 讲了。
0: 完我自
1: 那
0: 个儿心
1: 么
0: 里
1: 我们
0: 寻
1: 在这
0: 思寻
1: 儿
0: 思，
1: 呢，在
0: 说
1: 节目
0: 完我
1: 当
0: 自个
1: 中
0: 儿感
1: 啊，
0: 觉，我说我不应当这么说话，
1: 好，在节
0: 人
1: 目
0: 家
1: 当中
0: 给
1: 呢，
0: 我
1: 我们
0: 解
1: 也
0: 决。
1: 谢谢这个华盛家园的负责人，华盛家园的这家物业公司，名字我们在这儿回忆不起来了啊。当然还有这个华盛家园所在的这
0: 就是华
1: 个
0: 安家园小区，
1: 好，那个还有这个华盛家园所在的这个社区，我们曾经接过这个社区书记的电话啊，哎，
0: 他是姓谷书记吧？
1: 对了对了，我们一并在这儿谢谢这两方的这个相关的关
0: 嗯呐，
1: 注民情
0: 那
1: 民
0: 谷
1: 意的
0: 书记
1: 这
0: 实际
1: 些
0: 我不针
1: 人
0: 对
1: 员
0: 谷书，那天我发脾气，那今天我
1: 不
0: 生
1: 多
0: 气
1: 说
0: 了，
1: 了，老人家
0: 完我
1: 表达
0: 挺
1: 心
0: 抱
1: 情就
0: 歉
1: 可
0: 这
1: 以
0: 个
1: 了，
0: 事，
1: 好，回去
0: 我
1: 这
0: 这
1: 个放下电
0: 我
1: 话，
0: 挺
1: 好
0: 满
1: 好
0: 意，
1: 午休吧，好。
0: 我挺满意，我挺
1: 满
0: 满
1: 意
0: 意
1: 就
0: 的，
1: 好，满意就好。
0: 挺满意的，满意的。我也感谢人社区谷书记，
1: 明天
0: 他
1: 早
0: 那
1: 上
0: 个
1: 上门口
0: 人
1: 探个
0: 也
1: 早市，去买点
0: 替我帮
1: 好
0: 忙。
1: 吃的东西
0: 哎，好
1: 好嘞，
0: 嘞，
1: 再
0: 那
1: 会。
0: 我挺乐观的，谢谢老师和团队啊。
1: 好，再见。好，
0: 这回我乐了。
1: 乐了就好。对了，好，再
0: 好
1: 会。
0: 的，有事情我还得找您呢。
1: 早吧，
0: 哎呀，
1: 走，
0: 好的，
1: 可以。再会啊，耽误耽误了您的电话，不再
0: 我还
1: 响。
0: 有别的事情，我想还想找老师说两
1: 好，再会。
2: 声。感谢王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与反馈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巧，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两次重播。
1: 刚才呀，这个太和区华盛家园就是太和早市，南端的那个小区啊，这个王女士，这位阿姨若干次的打来电话，人到老年呢就这样，她这个

0: 缺少这个依靠，然后也需要依靠，所以呢，遇到什么事情处理不了，想到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了，打来电话，那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办一办。但是呢，刚才这个电话结束之前还留下一句，以后有什么事儿还来找我们。其实呢，心情是可以表达的，我们也乐于给大家帮这个忙。但是呢，想起那么一句话啊。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蒙尘。药房里边的这样一个对联儿，说的意思就是，我们情愿这个电话不响，你也别来这个电话，因为这个电话一响起来，没什么好事儿，都是遇到危难遭灾啊，这个济难愁盼的解决不了的事情了。但愿别这样，晚年生活过得顺顺当当，比什么都好。真要有事儿，还是可以打来电话啊。但愿电话别响，然后呢，安度晚年生活啊。顺祝所有的老年朋友都如此。来接这个电话。
1: 我们接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马女士是吗？
2: 啊，对。
1: 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啊，对，那个我就是那个地的事儿。我听咱们那个主持人说有一个部门给咱回复了。
0: 就是临海市右卫镇大马村，是吧？
2: 啊，对。
0: 大马村这个事儿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我们2到3次接听您这个电话，表达这诉求。其实呢，这里边提到了，从第一次就讲到了，本村里边遇到的情况，你们这个当地的右卫镇对此的这个态度，包括你还找到了临海市啊自然资源局，并且还有一个这个局长约见这么个过程。但我们这边呢，其实也没闲着，也在做相应的咨询，目的呢就是从相关的法律法规上对这个事情厘清，把它弄清楚究竟该与不该，就是挖鱼塘这件事情啊，给大家再做一点铺垫呢，就是这个马女士的家人吧，一共和其他的村民们有6户村民，当年呢，这不同时期还是什么，当年一起做，我们也不太了解啊。总之就是把村里边这个荒地，把它开垦出来了，然后用于耕作。这个事情呢，已经持续了30年，甚至30多年的时间。但是前一段时间呢，突然有人，也是这个6户村民当中的一户，联合这个外来人有一家，把这个一部分这个地，挖了鱼塘，然后呢，准备投放鱼苗养鱼，对吧？
2: 对。
0: 问题的症结就由此产生了。这个马女士呢，她就对这事情不好接受，觉得这个私自改变了这个用途，是否涉嫌这个违反法律法规的？这事儿啊，我们跟锦州市自然资源局、执法以及这个法规部门进行了了解沟通，得到相应的回应，就是国土资源部门呢，就现在自然资源局啊，他们执行的法律呢有2部，一个是土地管理法，一个呢是矿产资源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当中呢，涉及到对土地啊进行这个管理，其中呢有一点就是地类呀、不是哪个部门甚至哪个人说了算的，国家把它归口于自然资源部门，所以说在这个地类，无论它是这个耕地还是基本农田，把它定为哪一类的，还是荒地。这个统归自然资源部门来归口管理，涉及到您那儿这反映这情况呢，锦州市自然资源局向临海分局做了了解，得到的情况呢，就是您说的那块地呀、地势低洼，除了这个荒地开垦变成这个耕地之外呢，还有一条林带或者说林地。对吧？过去呢，这个地方曾经也一度被挖掘做。

0: 改做鱼塘来着？
1: 没有，没有被挖掘过。
0: 没有啊？
1: 对，过去我们一直在种地，没有被挖掘过。
0: 哦那好吧，那个在他你种这个五亩地旁边也没有出现过鱼塘是吧？
1: 没有，一直没有。
0: 啊，那么好，接下来呢，他们给出的继续把这个事情表达这个管理方的这个态度啊，就是一旦要是基本农田，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国家有18亿基本农田，这个红线绝不可以碰，触碰了这个红线，他们局里边的这个负责人直截了当地告诉谁触碰这个，直接就交给这个警方了，依法办案，因为你这个基本农田谁都不能伸手的。如果要是耕地，他说这个地方你们那个19/9就是耕地，耕地呢你要看这里边从土地管理法上看，没有他们讲的就是一定不要触及到非农项目在这儿出现，管的是这个。那么从矿产资源管理法上看看，把这个地啊破坏了之后用挖掘机挖个鱼塘，那么挖出来的土这个土石方有没有变卖？我说当时第二次这个女士打电话的时候讲了，说这个他们经过了解，这土石方没有外卖，就是放在这个挖出来这鱼塘周边的区域给它赔高了，对吧？那么自然资源局方面呢说这个事情啊，如果土没卖，也没有非农项目进去，那么这个事情还不受这两部法律管理了，也就意味着自然资源局方面对此呢就不再监管了。但是有一件事儿啊，他们已经责成这个临海分局，就是你也可以叫它临海市自然资源局，责成他们向您所在的这个临海市右卫镇政府发这个直接发函，督促对方把这个矛盾进一步的了解清楚，化解矛盾。然后呢同时也讲出来了啊，鱼塘并没有改变这个农用地的这个根本用途，但是有一点，这个鱼塘一旦要是以经营为目的，比如说用于观光，垂钓，甚至垂钓的过程中还提到了有这个赌博性质的这个垂钓，一旦用作这种经营，那么就要受到查处的，这些事情归口到农业农村局，所以呢根据得到的情况呢反馈给您的就是，第一它没有违法，第二如果这个鱼塘以后呢用于什么景观设置啊，说这个把它弄成一个庄园什么，对不起，法律不允许，如果用于这个有偿的卖票啊什么这个收钱这样的垂钓也不允许，第三垂钓当中带有赌博性质的，甚至说这个高额的这个赌资的，哎，更不允许。因此，这个事情就是国土部门对这个监管从那两部法律说开了，说清了。那么接下来，鱼塘这个事情归口到设施农业呀，这由农业农村局来负责这个管理以及解释，存在的那个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情况也讲清了。哪个环节出现了，那就可以随时举报，就是这么个情况，马女士啊。
1: 那个主持人，我想跟您说一些细节，行吗？
0: 您说说吧，我们时间所剩无几。
1: 对，那我
0: 简单讲一讲吧。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鱼塘吧，是我们6家的地，但是其中他一家占了我们6家的地在做，而且这个人并非其中一家，他是非农户口，不是我们本村人，然后他现在是把我们地占了，已经养鱼了，然后他把那个养鱼的过程中，他就是为了把这个地全收到他自己手里，他软暴力，首先是让我家赏我家那个老头的门口放的是猪粪，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他又往我家那个老头门口扔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就是有什么草块啊砖头啊，这个我们报警。

0: 有取证，然后第三次他就说了，那个土是他挖的，即使在我家的地上，我家老头要敢上去就揍死我家老头，对我家老头进行威胁，我们往那走都不好使，别看地是我家的。这个当时我们家有监控，我们从监控上都调取了这个录音，我们已经报110了。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鱼塘的性质根本就不是像咱大家想的那样，就是说他只是违法和不违法，他们是软暴力的一种侵占。然后原来自然局已经下去处理了，就是说抽水回填，恢复原来的地貌。
1: 嗯，
0: 但是呢他后来他又变了，他就说这个又不违法了，但是那个塘挖的只有大概6-7米深，挺深的。你既然挖塘了，对其他的老百姓和村民就有一种危害和危险。旁边并没有立什么警示牌和其他的东西，这个都没规范。然后这个自然局他说这个合理，这个我不太认可。他说原来就是低洼，原来确实洼，但是能种地，我们每年都在种地，而且我们上面也有树。这个我们那个派出所民警取证有那个出警记录仪，还有照片，我手里也有视频。
1: 嗯。
0: 啊，但是我不知道临海自然局为啥跟您和跟锦州自然局这块说谎了，这我不知道。就是说我要知道，就是您刚才叙述的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在说谎了。
1: 嗯。
0: 这您能理解吗？
1: 妈女士，这样啊。
0: 嗯。
1: 归口管理呢，就意味着两家执法单位依据不同的法律，各自不同的法律。刚才我说了，国土资源部门或者说自然资源部门，
0: 嗯，
1: 一个是土地管理法，一个是矿产资源管理法，这两部是他们日常工作当中遵循的法律。那么农业农村局呢，这个法律相对来说多一些。
0: 嗯。
1: 无论怎么样，都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法律依据做出的这个执法分工，所以呢，该归口到哪个部门管的，一定就是您要申诉的话，也可以到这个具体的管理部门去申诉，表达您个人的意愿。至于说刚才提到了那些情况，好吧，
0: 嗯，
1: 那么就涉嫌《治安管理处罚法》其他一些法律。为那个影响了您刚才说这个这老头是您丈夫啊还是公公啊？这个
0: 我公公
1: 啊，好，好，那么你
0: 70岁的一个人了，
1: 嗯，那么你就该报警则报警啊，最终还可以针对土地这个矛盾纠纷呢，可以申请仲裁。这个上一次第一次我就跟您说到了，并且委托我的同事把这个临海市首席仲裁员的这个电话也交给您了，他本身还是律师事务所的这个高级合伙人。这是一。第二呢，仲裁结果如果您还不接受的话，还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啊。
0: 嗯，好。
1: 总之就是必须用不同的这个法律，有的放矢的，解决这个问题，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
0: 嗯，对，嗯，我也相信您跟着谈。我也相信中国的法律，它一定会保护我们老百姓的。
1: 好的，好，愿这个事情最终得到圆满合理的解决。啊、
0: 嗯，
1: 好，
0: 感谢
1: 再会，
0: 主持人。
1: 好的，
0: 嗯，再见。
2: 嗯、
1: 哎呀，真是不容易。嗯，但愿这事儿啊能相安无事的解决好啊。嗯，但有一点，利益当前，该垫着的，他即便是转个弯儿、绕个圈儿，也还会垫着。这是一块肉，是吧？嗯，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猎人适时的出现。嗯，
2: 好，那接下来呢，我看有没有热线电话打进来啊？
1: 嗯，我们是不是还欠人还欠广告不？嗯，就这个事情啊，在马女士他们家人，这个是公婆哈、啊。来，
2: 嗯，好，有电话打进来，我们来接一通一下、
1: 嗯。
2: 喂，你好。
3: 你好。
2: 是张女士吗？
3: 对，
2: 哎，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3: 我就打听点事儿。
2: 嗯，
3: 宝昌老师好。
1: 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嗯，
3: 我就那天呢，我听宝昌老师说的那个广播，有头一星期以前，您广播一个是什么，带着工资条和上班。

0: 单位的，还有身份证，到社保哪嘎达联系呀？还有啥说法了？我惦着问问这事儿。
1: 要联系什么？你想问什么？就是这个遇到什么情况了？
0: 我不想问什么，我就是我以前有几年工龄白搭，没有退休，我就寻思是不是与我那有关系？
1: 啊，想到那儿去做做咨询是吧？
0: 对。
1: 好，文心来，
2: 嗯，
1: 你给回应一下。
2: 啊，之前张女士留言给我们，说了一些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咨询了，相关的政策，确实我们锦州呢有这个灵活就业困难人员养老保险的补贴政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4050政策。那么这项政策2006年才开始正式执行，您呢是2000年买断，2003年就已经办理了退休。领取了养老金了，所以呢是没有办法享受这项政策的。张女士，
0: 好，
2: 嗯，这，
0: 2006年，
2: 对，
0: 那好，
1: 听清了是吧？女士，您听清了吗？
0: 听清了。
1: 就当时啊，这个有一个4050人员，对吧？什么40年50岁什么，这是当时的政策啊，就20年前，2006年开始执行的这个政策。刚才文心说了，在这个政策呢出台之前，那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买断了工龄，对吧？
0: 对，
1: 3年之后呢就开始办理这个退休。办理退休手续，领取养老金了。所以呢，到你在您领取养老金之后3年以后，才有了这个4050人员这样的一个政策。
0: 实际呀，不是，那我是说错了，我是2013年退休的，开始养老保险，不是03年。
1: 那您是？哪年那个哪年？您
2: 买断，
1: 是2000年买断，2000年买断的，对吧？
0: 对，
1: 13年之后才到了退休年龄，对不对？
0: 我是这样的，我是93年参加工作，2000年买断，正好也赶上退休年龄了，完了也赶上买断了，完那时候吧，咱这个工龄就
1: 不对。
0: 不符合那个条件。
1: 停！您说的又不对了啊！93年参加工作，
0: 对，
1: 2000年就到退休年龄了，
0: 对，
1: 这不对！你7年之后你就退休年龄了？
0: 现在咱就没有退休了，这7年就白搭了，给4000块钱呢。
1: 不，我想说就是你刚上班7年你就到退休年龄了。
0: 我上班晚了，
1: 好，那也行，就是上班7年之后到了退休年龄，同时那时候也买断了，这事儿发生在2000年，对吧？那么为什么2013年，就是你买断之后，买断的同时你不就到了退休年龄了吗？那么为什么13年之后你才办的退休手续啊？
0: 那时候就国家有一个政策呀，你一交保险是交了10年，也不是几年，一个手反正交1万多块钱儿，完你再交4年、5年、4年、
1: 明白
0: 五年，
1: 了，明白
0: 完
1: 了。
0: 就
1: 你
0: 退
1: 那
0: 休。
1: 个社保啊，你那这个缴费没有完成，所
0: 对，
1: 以呢，
0: 自个儿缴费。
1: 一直等到13年之后才办的这个享受的社保待遇，对吧？
0: 对。
1: 明白了。那么现在呢，你要问的是什么呀？
0: 现在我要问的，我就是你讲话也是没听好，有一种幻想。我说是不是以前那个有说法，有点什么说法，我就没听清楚。
1: 好，那就是针对这个。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啊，刚才说了，这个养老保险还有这个是补贴政策，也就是养老保险的这个相应政策，就是里边讲到了这个4050政策，这个它是06年开始正式实行的。如果这么说吧，因为你是2013年才开始办的这个退休手续，这里
0: 对，
1: 边差了7年时间，对吧？

0: 您这样，这个事情还得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呢，这个团队再次帮您跟这个相关部门进行确认啊。
1: 好啊。
0: 啊，因为这里边又有出入了，好吧？您那您就等一等，等一等，下周我们的同事回来的时候呢，帮助您继续来咨询这个事儿啊。
1: 行。
0: 好。
1: 谢谢。
0: 再会。哎。
2: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成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棠两地启动为白老虎联姻列寻亲公益行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8号，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谢丽、徐新、关玲、西月、姚燕林、赵建宇等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当选主委、离任主委分别发言，深刻总结过往合作共识历程，对未来履职尽责作出郑重承诺，充分表达了各民主党派市委会与中共锦州市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坚定立场。刘克武指出，过去5年，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始终与中共锦州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在推动决策部署落地、服务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维护团结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锦州振兴发展凝聚了智慧，贡献了力量。刘克武强调，各民主党派市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深化政治交接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责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好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参政议政中聚众志，在民主监督中建政言，要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刘克武表示，中共锦州市委将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16次方针，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持续加强政党协商，不断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渠道，为各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共同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领导杨旭、范丹宇参加座谈。
1: 为民服务无小事，细微之处见真情。近年来，新开区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细化便民暖心举措，通过贴心精准服务，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以有温度的政务服务赢得百姓好评。日前，72岁的经开区居民徐先生来到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房照相关业务，刚走进大厅，便有工作人员主动上前问询，并引导协助他办理业务。业务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核查材料时发现，徐先生缺少一份身份证电子证照。考虑到老人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工作人员全程帮忙操作，确保了业务顺利办结。
3: 工作人员呢，对咱们这个办事人员哈，就是对我们，可以说对我们老百姓嘛，真是主动，服务，热情服务，周到服务，我就深刻感觉这一点。咱们工作人员对待我们这样吧，其实从我们内心来说吧，我们非常满意。这也体现了这个咱们的政风的这个改变转变，是吧？我们老百姓就希望咱们政府的工作人员能这样的热心的为老百姓服务，我们老百姓就满意了。
1: 此次暖心服务正是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的生动缩影。
4: 窗口服务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和一次性报告制度，推行立等可取举措，22个部门的556项服务事项材料齐全，2小时内即可办结。针对重点企业和项目，我们还配备了海燕服务专员，提供1:1全周期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切实提升服务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1: 细微服务见初心，点滴温情暖民心。新开区将持续立足为民服务初心，不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把贴心服务融入办事全过程，以更暖心、更高效、更精细的政务服务回应群众期待，持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2: 7月29号，市政协在。

0: 政协委员之家，召开推进锦州市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座谈会。
1: 会上，与会委员围绕主题提出提高思维理念、整合旅游资源、优化服务保障、培育精品景区、打造差异化消费场景等建议。会议指出，要把建言议政思路凝聚到全省服务业大会安排部署上，深度谋划锦州十大消费场景新蓝图。要围绕打造英雄城市红色教育消费新场景、锦绣山海旅居消费新场景、锦绣辽运研学消费新场景、锦绣潮购首发经济新场景、锦绣印记工业旅游消费新场景、锦绣烟火全食消费新场景、锦绣田园乡村游消费新场景、锦绣工坊非遗消费新场景、锦绣枢纽城市铁路聚落消费新场景、锦绣智享数字生活消费新场景，形成具有锦州高辨识度的可感可及的文化 IP。 走链式融合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高质量建言资政，持续助力跟踪十大消费新场景建设成效。
0: 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展的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启动。活动将跨域联动，为辽沈战役白老虎屯战斗中留有姓名的25位英烈寻访亲属，致敬革命先烈，更具红色血脉。
1: 10时25分，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仪式现场深情回望白老虎连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洲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赤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
2: 这25名烈士呢，是知道他们姓名的，还有121位呢是不知道姓名的。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呢，说句实在的，是我父辈，也是我父亲，他是白老虎连的首任指导员，他叫田广文，也是完成他一个心愿吧。作为他的后代，真的很激动，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1: 白老虎连是全军闻名的英雄连队，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其余121名烈士无名长眠。为圆70余载寻亲夙愿，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红色史料资源，开启锦州夙愿唐山寻根跨省公益寻亲行动。
3: 参加大型公益活动，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想当年，我父亲陈学良带着183名指战员，在这个小院激战16个小时，146名英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知道名字的有25位。我们现在想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我怀着敬畏感恩之心，谢谢大家。
1: 此次公益寻亲活动汇聚多方红色力量，老兵志愿团队主动担当，接续奋斗，以军人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工作。
4: 在辽沈战役当中，白老虎连的官兵死守阵地16小时，击退了敌军15次以上的疯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筑牢了锦州屏障。25烈士至今未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作为了退伍老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扛起寻亲重任，不负先烈，不负初心，争取早日为烈士寻到亲人。
1: 此次锦唐跨城公益寻亲行动，实现红色资源互通，红色精神共传。下一步，两地将

0: 持续联动发力，广泛征集寻亲线索，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归宗，让死打硬拼的白老虎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永续。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1: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既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三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四项行动。学院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课群，年覆盖 1.5 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三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2: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1: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科研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一年开展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院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获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协同育人格局。
3: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1: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系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重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立足水稻、河蟹两大本土优势资源，盘锦市不断创新农业发展路径，大力推广稻鱼综合种养、鱼菜共生循环模式，将一水两用、一田多收，从实践样板铺展为全域图景，在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奔
1: 赴。在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鱼菜共生大棚，一池活水串联起养殖与种植产业链。棚内鱼虾肥美，南美白醉虾长势喜人，今年新增的罗氏沼虾长势稳健，预计九月便可投放市场。整套水循环系统攻克高温养殖难题，养殖尾水经过层层过滤、杀菌净化，九成水资源循环用于果蔬灌溉，废水不出棚，肥水养良田，一套闭环系统真正实现养虾不排污、种菜少浇水。
2: 鱼菜共生项目我们是2022年进行引进的，2023年投入生产。从养殖尾水处理角度吧，未来国家对于养殖尾水处理管理的越来越严格，我们企业居安思危，能够提前布局。未来我们本着环保是第一生产力，然后用这种鱼菜共生的模式，既能研学还能观赏，未来我们做农旅相结合，使我们这个整体收入更有所提升。
1: 走出温室，300亩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铺展在蓝天下，这片水田被精细分区，一边是水稻与河蟹、红螯螯虾混养，另一边是稻田套养桂鱼。水稻为鱼虾遮阴供饵，鱼虾为稻田除草增肥，彼此成就，互不干扰。多年来，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恪守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理念，与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等单位合作，陆续引进中华长臂虾、红螯螯虾等高附加值品种，逐步打破传统水稻加河蟹的单一套路，让一亩田有了更丰富的产出维度。
2: 我们2018年呢，就获得了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的荣誉称号。那么经过这么几年的摸索以及与各大院所合作，那使我们的稻鱼共生更有了一个丰富的内容，不单纯是水稻和那个河蟹的回养，那么水稻和小龙虾的回养，水稻小龙虾和鱼的回养，所以说未来我们探索的模式会越来越广泛，然后我们逐渐的进行复制推广，带动周边老百姓共同致富。
1: 在各级职能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合理支持下，绕阳农业今年又定下新目标，构建以土壤地力和产能协同提升为核心的黑土农田生态种养技术模式两套，建立千亩示范区一个，辐射推广80万亩以上，化肥减施10%至20%，作物产量提升5%以上，综合经济效益每亩增加300元。数字背后是绿色种养从点上试验走向面上推广的坚实步伐。
2: 当地政府除了从经济上，从政策扶持上，还是从这个整个科研力量上都有所扶持，比如说定期的到我们这个稻鱼共生这个基地进行取样，然后包括他们拿出最好的科技力量配合我们共同完成这个项目。
1: 盘锦市不断放大国家级稻鱼种养示范区的标杆效应，

0: 持政策引导、资金帮扶、技术驾陈三管齐下，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稻米、河蟹、碱地柿子、草莓等特色产业布局，推动农业向品质化、特色化、多元化纵深迈进。
1: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味，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锦州市食品加工产业深耕发展，厚植天然沃土。作为传统农业大市，食品加工产业已是锦州市工业主导产业之一。依托丰富原料优势和完备产学研链条，锦州市已构建起畜禽肉制品、粮油、特色食品等多领域联动发展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放大，锦州本土美味持续走红全国，远销海外。
2: 近日，记者走进易县海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十万级净化内包装车间，看到生产环境整洁规范，智能化设备全线有序运转。这家成立不足五年的企业展现出强劲发展爆发力，从单一小粒花生休闲食品起步，如今已形成全羊汤、川白肉、烤鸡等地方特色预制菜美食矩阵，以亮眼的锦州速度实现产值连年倍增。
3: 我们企业成立的时间比较短，但是走的还比较快，比较稳。我们每年都是以成倍的数字去递增，尤其是去年，已经比前年呢已经达到了翻一倍，产值翻一倍的这个数字。我们在今年2026年呢也会继续努力，在销售啊，在这个生产上都加大力度，然后呢拓宽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产品呢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2: 如果说海良食品是锦州市食品加工产业新势力的崛起代表，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则彰显出老牌企业老树发新芽的蓬勃活力。作为深耕水产品加工及进出口业务的老牌企业，企业拥有各类产品200余种。今年1到4月，企业市场开拓势头强劲，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国内以东北三省为核心，辐射上海、南京、广州等一线重点城市，海外远销日韩、俄罗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锦州鲜美风味香飘全球。
4: 我们在不停的生产，不停的提高自己的产能，在满足所有客户的一些所有的一个渠道需求。具体的产能，每天我们的最大产能会达到25到30吨。25到30吨的概念呢，相当于我们说了，每天要出大概几千箱的产品，由这个冷链货柜车发送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2: 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黑山、北镇、临海、易县4县市为核心，太和区、高新区、经开区协同支撑的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食品产业发展格局。在政策扶持与市场拉动双重作用下，骨干企业加速成长，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下一步，锦州市将聚焦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立足服务沈阳都市圈、辽宁沿海经济带、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布局，持续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东北地区知名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基地，让锦州味道擦亮城市名片，绽放更大魅力。
1: 日前，由阜新市太平区文化旅游局主办的新传非遗文武少年拳击比赛火热开赛，来自省内外200余名少年拳手齐聚擂台，以拳会友，切磋技艺。
5: 比赛现场，各组别选手精神饱满，轮番登上擂台，躲闪、格挡、直击、反击，步伐进退，小拳手们动作规范，敢打敢拼，面对面对抗，即使稍有磕碰也毫不退缩，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自信、勇敢、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擂台之外，主办方精心打造的非遗展区同样人头攒动，玛瑙作品、剪纸、糖画、拓印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参赛家庭还可以以战士做手工逛市集。本次活动创新打通青少年拳击赛事与非遗市集两大场景，以体育流量赋能传统文化传播，探索出文体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6: 这次活动是太平区文旅体深度融合的一次尝试，活动将拳击赛事与非遗文化结合在一起，以体育赛事聚拢人气，拉动消费。

0: 推本土的非遗的宣传和推广。比赛现场设置了非遗展销与互动体验，让市民近距离地感受剪纸、玛瑙手作等传统手艺。下一步，我区将不断探索文旅体发展的新模式，打造专属太平区的特色文旅活动，让非遗文化走进更多的百姓生活，持续焕发活力。
1: 进入夏季，近海海域海蜇活动频繁，为有效防范近海安全事故发生，葫芦岛海防派出所组织民警加大沿岸巡防力度，同步开展海边安全劝导，筑牢夏季滨海安全防护网。
2: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葫芦岛市民在龟山附近捕捞海蜇，并直接在临水台阶现场分割处理，双重安全风险突出。由于台阶长期被海水浸泡，路面湿滑，俯身捕捞极易打滑失足落水。海蜇带有毒性，不慎触碰蜇伤易引发身体不适，就地丢弃的毒须还会误伤其他游客，存在极大安全风险。针对这一情况，民警在沿岸巡查过程中对危险捕捞的市民逐一劝离，同时结合多地海蜇蜇伤溺水真实案例，向大家科普海边作业安全常识，讲解海蜇蜇伤正确急救方式，提醒大家远离危险临水区域，平安享受滨海风光。
3: 近期近海海蜇多发，大量被海浪冲到岸边，请广大市民游客不要下海捕捞，不要岸边捡拾海蜇，带孩子游玩务必看管好小朋友，远离漂浮搁浅海蜇，若意外被蜇，及时用海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就医。
1: 近日，中国银行朝阳分行工作人员走进朝阳市建平县沙海镇集市，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维权知识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4: 工作人员搭设宣传服务台，向过往村民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金融风险防范要点，重点关注老年群体财产安全。
5: 在你们的这个宣传下呢，更加增加了我的防范意识。
4: 工作人员还针对非法代理退保、个人信息泄露、银行卡盗刷等问题进行解读，引导大家通过正规渠道办理金融业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现在 AI 换脸、虚假视频通话、网络借贷等诈骗手段花样翻新，尤其容易盯上老年朋友。我们提醒大家，不轻易相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不泄露短信验证码，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和辛苦钱。
1: 近日，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为主题，依托世博园临海区位优势，与绝美海上落日特色景观融合锦州烧烤、潮流演绎、体育观赛、滨海露营多元业态，创新打造辽西极具辨识度沉浸式体验的夏日夜间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文旅名片。
7: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活力动感的歌舞表演率先登场，激情摇滚、流行金曲轮番上演，沉浸式的东北潮流氛围瞬间点燃现场，为市民游客解锁一站式消夏休闲新场景。本次嘉年华深度挖掘锦州滨海独有资源，将海上落日自然美景与锦州烧烤城市特色 IP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文旅加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激活景区夜间消费活力。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逢东北超比赛日，园区主舞台大屏将同步全程直播赛事，打造专属线下集体观赛空间，让游客在海风夜色中沉浸式感受赛事激情。市民游客可日间游园赏景，漫步滨海风光，傍晚打卡唯美海上落日，夜间畅享烧烤美食，畅饮清凉啤酒，观赏潮流演绎，多维度体验滨海夏夜的热闹与惬意。
8: 早就听说世博要办啤酒烧烤嘉年华，今天特意带着家人过来凑热闹，傍晚能看海边的绝美落日，现场有地道的锦州烧烤，开幕式还有这么好看的文艺演出，活动期间还能在大屏看东北超赛事，满满的东北潮流氛围感。从前夏天晚上休闲的选择很少，这个活动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玩尽兴，体验感特别好。
7: 这场夏日嘉年华不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也为本地各类商户搭建起展示展销平台，借助景区旺盛人气拓宽经营销路。
9: 这次能够参与世博园

0: 嘉年华，对我们商家来说是难得的机遇。依托这场大型文旅活动，能够更好地向外地游客展现咱们锦州特色，希望后续多开展这类惠民活动，持续助力本地商户发展。
1: 本次嘉年华精心设置烧烤美食、音乐演绎、东北超线下观赛、啤酒狂欢、露营休闲五大特色板块，采用分时段差异化演绎运营模式。周一至周四开放锦州世博园最北海大舞台，市民游客可登台展示歌舞、器乐等才艺，舞台演出全程线上直播。周五至周日推出专业精品文艺汇演，让不同年龄段游客都能在落日海景与动感音律中尽享滨海夏夜狂欢。
2: 本次嘉年华是园区激活夏日夜经济的重点项目，结合滨海落日、锦州烧烤、东北超赛事，打造锦州滨海特色文旅场景。整场嘉年华将自然美景、市井烟火、潮流文娱有机融合，依托浓郁东北潮流文化造势，以美食、音乐、体育赛事串联起整座城市的夏日活力。在活动期间，锦州世博园将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的滨海狂欢盛宴，不断丰富锦州夏日文旅供给，持续升温滨海夜间经济。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
4: 陈某为头目合伙。

0: 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2: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3: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4: 对了，
5: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6: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7: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8: 发了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9: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不能
10: 不信的话。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的资金重量不一样了。
11: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2: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3: 我这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4: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5: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7: 上什么课呀？
18: 想你的每一刻，
19: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2: 当时太水晶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3: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4: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4: 辛苦了你，我真没得呀。
25: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6: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8: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9: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8: 不知道，
30: 他属于一波局的。
3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2: 哎，
3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2: 好好好，
33: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2: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5: 没爽，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8: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儿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2: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2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百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块钱我能踢。
1: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

0: 那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了。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1: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2: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3: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4: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3: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4: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3: 这天
4: 就
3: 生
4: 你了，守门
3: 就是
4: 吧。
3: 守门。
4: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就是他通过1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3: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4: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3: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4: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3: 对呀，
4: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3: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局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4: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3: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
4: 因
3: 有
4: 为
3: 决定作用？
4: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的一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

0: 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你坐大巴干到丹东，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如果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的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呀？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对，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同跃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它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了，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坐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1: 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
0: 就
1: 言。
0: 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这就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是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了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级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级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去那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真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

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

0: 是憧憬嘛。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
0: 对，
1: 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
0: 就是
1: 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对，因为像那个苏超前2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2个队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儿，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破2万，
1: 是的，
0: 就是
1: 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
0: 对，
1: 响，就是感觉
0: 直
1: 就是
0: 接
1: 点
0: 比
1: 燃。
0: 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跳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其实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是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的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河狸成为了小镇的明星，他们修建大坝为幼崽打造理想家园，展现了自然的智慧和力量。在对话萌宠板块，人与海豚的故事正在上演，人们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海洋精灵，感受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可爱魅力。

0: 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涉水鱼的攻击直接高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野性之城安克雷奇，春意盎然。随着气温回升，熊仔来到街头游荡，而河狸正准备在城市内湖和内河产下幼崽。宝宝很可爱，但是他身后有一位凶悍的母亲。2011年，河狸袭击事件频发，安克雷奇人震惊不已。大学湖位于安克雷奇市中心，一个六口的河狸家庭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但是不知何故，河狸突然发狂，袭击了几十只大型犬，导致对方身受重伤。斯泰西·史密斯经常来这里遛狗，但是2011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饱受惊吓。
1: 威洛比是一只11岁大的美国比特犬，我和他习惯了在午休时间出去转一圈，他有时候会跳进水里，他喜欢游泳。在那个特殊的日子，他也跳进了水里，但我很快就看不到他了，因为他游到了湖边，被那里的灌木挡住了。后来我看到他游向湖中间，就在那时候，我看到有东西朝他游过去，是一只河狸。
0: 斯泰西慌了，因为那只河狸径直游向了威洛比。
1: 我冲着他大喊，好在他马上转身，向我这边游了过来。河狸似乎要和他展开一场游泳比赛，也向河边游过来，眼看威洛比就要上岸了。他惨叫一声，艰难地爬上了岸，但是走起来一瘸一拐的。他身上有一道伤口很深，似乎是河狸用前牙咬的，那旁边还有一道伤口。
0: 斯泰西迅速带威洛比去看当地的兽医丹尼·阿尔伯特博士。
1: 他身上有一道撕裂伤，非常严重，明显是被什么东西咬了。我剪掉了那一块的毛，做了冲洗，然后缝合，用的是缝合器。在整个过程中，它表现得很好，我们很省心，我觉得主人也很高兴。
0: 丹尼博士还治疗过更严重的伤口，也是河狸袭击所致。
1: 主人站在岸上，突然听到狗在惨叫，狗发出一种尖利的声音，一听就知道不对劲儿，而且声音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有了，还能看到水里有血，显然那只狗被河狸从水下袭击了。河狸能潜到水下，对着攻击对象又撕又咬，非常凶猛。想想看，它们的牙齿一生都在生长，多可怕！它们能咬断碗口粗的大树，要撕裂软组织显然不在话下。如果河狸生气了，或者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会造成巨大的伤害，那只狗就差点没命。
0: 河狸虽然是地道的草食性动物，但是它们越来越频繁地袭击入侵它们空间的人和宠物，它们决意捍卫自己的领地。丹尼博士认为，这些河狸没有问题，它们只是在守护家园。
1: 这不是河狸的错，河狸是野生动物，是我们侵犯了它们。我们必须尊重河狸的领地权，管理我们的行为，不要过于靠近它们的领地，因为这会导致严重后果。保护领地是河狸的天性。
0: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成年河狸具有如此强大的攻击性。是为了保护藏在水下巢室里的幼崽。
1: 我觉得人们对河狸的习性并不了解，我没有想到河狸会像那样追击一只狗，这是很罕见的。 但我觉得人们很有必要了解他们。
0: 多起袭击事件发生后，阿拉斯加渔猎部采取了行动，他们在湖边竖起警示牌，告诉人们在河狸幼崽出生的几周里要提防河狸妈妈。自此以后，袭击事件没有再发生。这片湖里的河狸可以安静地养育后代了。在城市边上，护林员柯林正在查看监控摄像头，确定是否有河狸在城市内河上建坝。但是树木仍在，河狸似乎还没有回来。镜头显示，河里的河狸正在给幼崽建巢室，并没有建堤坝，这对附近的居民来说是好事。不过河狸并不是安克雷奇唯一在生育宝宝的动物，柯林在最后的镜头里看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画面。
2: 哦，就是这里了。
3: 摄像头
2: 拍到了一只驼鹿和一只刚出生的幼鹿，看呢。
0: 柯林非常惊奇，因为这是他见过的最早出生的小驼鹿。
2: 这是驼鹿妈妈，她从河里上来了，幼崽跟在她后面，也爬上了岸。
0: 但是柯林担心，这神奇的一幕可能预示着情况更糟了。今年遭逢有史以来最温暖的冬天和春天，这显然影响了城市里的野生动物。驼鹿提前产崽，河狸也比往年更早地开始为幼崽的到来做准备。看完影像，柯林立即着手调查当地是否还有其他驼鹿出生。安克雷奇的驼鹿把城市当成了安全的产崽地点，他们通常把幼鹿产在人们的后院，以避开饥饿的棕熊。但是城市里有如此多护崽易怒的驼鹿妈妈同样存在危险，因为与河狸妈妈一样，他们也不喜欢被打扰。柯林打算查看整个地区，以寻找证据证明气候变暖正在影响驼鹿的生育周期。
2: 今天我早早来到这里的小路上找驼鹿，我守在院子里和房屋的拐角处之类的地方观察。驼鹿的体型非常大，但是它们要藏起来也很容易，它们可以钻到灌木丛后面，你绝对发现不了几米外藏着一只四五百公斤的哺乳动物。
0: 你肯定不想惊扰驼鹿，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驼鹿，因为它们的力量不容忽视。
2: 驼鹿力量很强，块头也很大，是鹿科家族最大的成员，体重可达450公斤。它们看起来很温顺，通常的确是这样，但如果被惊扰了，它们会发起攻击，而且有可能致命，所以要尊重它们，给它们空间。
0: 柯林继续四处查看，终于发现了他要找的目标。
2: 我发现它们躺在一家院子里，他们躺了一会儿，然后起来吃草。我看着他们走到了小路上。
0: 随着调查的深入，柯林发现了越来越多带着幼崽的驼鹿。驼鹿通常每年产两只幼崽。这些小驼鹿也许只有几天大，但是已经跑得比人要快了。来年，这些幼崽将学习如何在安克雷奇这样的城市里生活。这时，柯林正在观察的驼鹿妈妈注意到了他。
2: 如果驼鹿看到了你，而且耳朵朝前，背上的毛耸立起来，那是在告诉你，它不希望你在那儿。这时候，你就该走了。
0: 这位驼鹿妈妈认为，柯林该离开了。因为今年的

0: 温暖气候而提前出生的驼鹿幼崽如此多，也许城市居民需要比往年更早的地方护崽心切的驼鹿妈妈。
1: 人们都说海豚天生会治病，它们可以让躁动的心归于平静。我带着女儿阿黛丽在法国生活的时候，很喜欢去参观成群的野生海豚。
2: 那里总有一只落单的海豚。
3: 这是真的吗？
1: 看，就在那儿。
3: 小家伙在那儿，快看，他在那儿，快过来。哦，看到他可真让人高兴。如果你走运，也许他会更靠近你，因为海豚喜欢小孩子，你高兴他就会高兴。瞧，他在向你打招呼呢。刚才他游过来，停在船头，马上引来了好几只海豚，每次都是这样。他们很聪明，全都很聪明。实际上，每只海豚出生后都会有两个保姆。他在那儿，快看，他身边总跟着两只成年海豚，形影不离。哦，他们在那儿，他从那边钻出来了，是那只小海豚。阿黛丽，快看，小海豚过来看你了。哦，快来呀，他过来了。小家伙紧紧跟着妈妈，寸步不离。我还没看到多尼，他没一起来，总是单独行动。据说独行的海豚往往是被孤立的，被家族拒之门外的。可通过和他们在水里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发现他们还是会不时地回到野生海豚的种群当中。我爱我的孩子，我喜欢陪着他们，带他们游山玩水。但这五年来，我同样可以计划好独自外出去看海豚。即使看不到海豚，我也会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话说回来，要想再见到海豚，跟他们交流感情，在家里我也能用心灵感应做到。不过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看看他们，顺便和大海来一次亲密接触。海豚带我走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帮我找回了我的灵魂。每当你遇到一只海豚，通常都会有这种感觉，你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实际上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用爱填满自己。

遇见多尼时，我的内心是最强大的。冰冷的海水，恶劣的天气，巨大的海浪都不再可怕。我感觉自己融入了野性的世界，我可以一连待上好几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我从小就喜欢跳舞，我发现多尼是个很棒的舞蹈老师，他教会我水中舞步，还让我看着他跳舞，他跳得太美了，迷离的水波在他身边流淌，像裙摆一样，我想这比任何一种水上芭蕾更让人陶醉。

跳过舞，他就带我潜水，他教我如何下潜到更深的地方。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如何超越自身的极限，如何磨练自己的意志，因为毕竟我不能在水下呼吸。他把我带到了更深的地方，每当他感到我需要换气，他都会亲自带着我游上去。我和他在一起时无比自信，所以每一次我都能刷新自己的潜水记录。

这只海豚给予我的是无价之宝，对此我打算用某种承诺作为对它的回报，那就是通过和它们接触，把它们在水中展现出来的积极的能量带回人类生活的陆地。

我的感知能力在逐渐增强，而且我似乎达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状态，几乎懂得了多尼的语言。这段经历太美妙了。每到这个时候，即使不与海豚发生实际的接触，也能理解它的意思。他们那种强大的心灵感应能力可以对人类产生积极有利的影响。海豚源源不断地散发这种能量，就算你只是想象它们的样子，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我在爱尔兰的一次关于海豚大使的国际会议上认识了杨普罗格，从那时候起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最近我决定亲自来看看他。
1: 很高兴你能来做客，我可以给你好好的讲讲关于达斯蒂的故事了。
0: 真想今天就去看他，一定很有意思。
1: 如果你想见他，恐怕我得先确定他有没有游到近海。在你看来，多尼和达斯蒂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因为我更倾向于通过心灵感应和多尼以及其他的海豚进行接触。
1: 我的接触比较直观，因为我觉得通过他的一举一动很容易理解他的想法。我可以给你看几段录像，帮助你了解一下达斯蒂，仔细看他在做什么。他把那堆水草扯下来，这样就比较容易移动。紧接着他好像在朝我点头，意思是让我接过水草，然后像平常那样过去摸摸他。不过我没动手，就让水草继续那么飘着，可他坚持让我摸他。你看，他又举起水草推到我的面前。
0: 他让你接住？
1: 可能就是这样，不过我还是让他飘着。现在他可能在想，这个人真傻，他怎么还是不明白我到底想干什么呢？
0: 他不明白，还在坚持。
1: 注意看我的手，我把手举起来放在我的头顶上。他没想到我会这么做，于是他抬起头。

0: 头，好像在说，不，我觉得他还是不懂，这样是行不通的。然后达斯蒂就游开了。
1: 他游走了。
0: 我要研究的正是海豚的这种行为，它们的习性非常特殊。如果你驾船出海，他们会紧贴着你的船和你一起前进。如果你扔出个瓶子，他们会帮你捡回来。如果你刺激他，他会还你一个非同寻常的回应，因为他们的思维非同一般，而且他们是海洋生物，想法肯定和我们这些陆地上的生物不一样。
1: 秋分前后正值涨潮，大海从温顺变得狂躁，虽然能见度不好，但普罗格不想浪费时间，于是带我一同前往。这只海豚很少外出，白天从不远游，很容易找到，这和多尼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经常在周末过来看它。他的很多朋友总来找他玩儿。

0: 达斯蒂的脾气实在不太好啊，刚刚第一次见面他居然就这样。他非常喜欢玩水，你能和他一起玩，这似乎让他很高兴。
1: 你也算是个非常勇敢的女人了，竟然连面罩和呼吸管都不带，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游了，前面什么都看不清。
0: 他真厉害，真是好样的，看上去他想自己待一会儿。好吧，你去玩吧。普罗格是个怪人，他跟着达斯蒂到处巡游，以他为生活的中心。这个荷兰人无牵无挂，常年生活在爱尔兰，旅行途中汽车就是他的住所。
1: 当我只有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梦想着能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也已经六十一岁了，我觉得我的生活一直井然有序。这么说吧，现在我并不需要考虑太多，一切事情都要看天气情况再做安排。

水边潜伏着大量的青蛙。他们选择最平静的水域作为产卵的场所，以确保卵的安全。这只名副其实的巨蛙一次能产下大约1000枚卵，

蝌蚪和幼蛙的天真无邪使他们容易被其他物种盯上，不幸地成为他们的盘中餐。在空中，蜻蜓俯冲而下，它们比大部分昆虫飞行速度都要快，能够达到每小时58公里。即使身手敏捷矫健，它们仍然难以抵挡涉水鱼的强大攻击。涉水鱼喜欢待在红树林河口，但也会冒险往上游。它喷出的强劲水柱可以击中2米外的任何昆虫。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哎，父亲请。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

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20装甲步兵一连。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做陈启华，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县，
13: 不能不信的话。
14: 他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根出去置顶重量不一样
15: 了。那两座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2: 上什么课呀？
13: 想你的每一刻，
1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0: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1: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1: 辛苦了你，我真没得呀。
3: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0: 不知道，
7: 他属于医保局的。
1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5: 好好好，
1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5: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5: 没爽，
20: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3: 肯定不会像你。

0: 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于我，心防在先。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好久没看日出了，真好看。你干嘛呢？
1: 看日出。拍我干什么呀？你不是拍日出呢吗？
0: 我在记录此时此刻跟我一起看日出的人，我叫谢之遥，云苗村草，创业未半，有点穷，但是啊，恪守难得，善良孝顺，作为亲朋好友，在这里帮他征婚。
1: 我不用征婚，我要认真搞事业。
0: 你上次不是这么说的啊？
1: 哎呀，我这脸都没洗呢，眼屎都还在呢，你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

0: 我走了。
1: 喂，你去哪儿啊？
0: 我回去看我父母。
1: 哎呦，我去！
0: 你这屋里炼丹呢？
1: 我去秦猛呢，还没收拾呢。不是说有没有人送你去机场啊？
0: 小春送我。
1: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0: 哎呀，你就不用送了。
1: 谁送你呢？想得美！我下楼。行了，
0: 没事，我自己来。
1: 你那么大岁数，我去。
0: 大妹，我走了啊。
2: 你坐在那儿啊。
0: 哎呀，你不用送我，你
1: 谁送你啊？我出去溜达溜达。啊，哎，走，
0: 还没睡醒呢，还溜达呢。哎，走了。
1: 真行啊，
0: 小心点啊。这里面有杯子，别给我碎了。哎，行，你给我吧。走了。
1: 不是你那个，路上慢点啊。你到家发信息。
0: 行，我会在群里说的。回去吧，
1: 一路平安啊。

0: 挺好的，马爷爷支棱起来了，挺好，挺好，挺好。好丧啊！我写不出歌。
1: 我写不出稿。
0: 要不然，咱们去村里刨个地吧。
1: 种什么呀？
0: 种什么呀？你想种什么？
1: 花儿。
0: 什么花儿？
1: 能让我走花路的花。你呢？
0: 我种太阳。
1: 种太阳。
0: 太阳，太阳。

是这种。

0: 你炒饭炒的挺好吃，怎么不吃了？
1: 很有胃口。
0: 你真不吃了？浪费。阿奶们说，人死了以后要把生前浪费的食物全吃光，才能投胎。
1: 哦，谢谢你啊。
0: 你怎么了？
1: 我就是在想，要怎么帮助我的朋友。
0: 你不是有钱吗？你借给他。
1: 肤浅，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工作的问题。他就是很没有自信啊。
0: 那你鼓励他呀，给加油。
1: 是你的身份吗？
0: 我之前弄貂的时候，我师傅就老骂我，貂的什么玩意儿。那会儿我就挺不想干的了，就。但是有一次，我偷听到我师傅骂我师弟，我师傅就说：“你们别学下家，他是懒，但他头脑快，手巧，一教就会。”那时候我就挺高兴的。
1: 那你就是喜欢听你师傅夸你呗。
0: 也不是。我就是觉得需要点正面的鼓励。
1: 我有正面的鼓励他，我有跟他说你很棒。可是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大的激励效果。
0: 可能别人觉得你在跟他客气吧。
1: 不是客气，是真心的。你说。我要不要再跟他多说几遍，就像不停给人洗脑那样？

0: 算不出来。
1: 啊，奶奶说她敢搞不吃。
0: 怎么回事嘛？她不是平时吃饭最积极的吗？哎，这煮太多了。哎，要不然问问胡老师来不来吧？
1: 行。胡老师，胡老师，你要不要下去吃米线啊？

0: 刘老师微信说他不吃睡了。
1: 平时嗓门最大的不就是他吗？怪不怪气的。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文艺工作者啊，有时候就是情绪起伏比较大。我刚回来的时候看到大麦啊，胡老师坐在那儿大眼瞪小眼的，没什么精神。哎呀，煮多了又浪费了啊。要不然让你没过门的老公来吃。
1: 我没过门的老公啊，这个点儿估计睡了。
0: 我发现你这个人有个非常大的优点。
1: 什么呀？
0: 非常开得起玩笑。
1: 我觉得好笑的才是玩笑，别人就不一定了。主要是我这个人接受程度比较高。原来做酒店行业哈，无论客人说什么你都得接着，你还得微笑心悦诚服的接着。
0: 那非常严重那种呢？诽谤污蔑损害个人声誉那种，
1: 那就让他受到法律制裁。

0: 哎，
1: 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
0: 这么晚了别吃了吧。
1: 不吃怎么行啊，妈奶啊，给你煮点饵丝，还有早上炒了那么多的肉臊，浇上一点，再卧上两个荷包蛋，香喷喷的。
0: 阿南，我忘了跟您说啊，家里没肉臊。
1: 怎么可能？今天早上还剩半盆呢。
0: 我端到小院那边去了。
1: 哇，你对人家这么好，人家领情啊。
0: 我和人家许红豆那就是朋友。
1: 我说是红豆了吗？
0: 哎呀，你下去吧好不好？我这写推广计划忙着呢啊。
1: 那我去做吃的，你必须吃。
0: 啊，知道了。

0: 奶，别做了。
1: 这个肉臊是从我家端过来的吧？
2: 是啊。
1: 那你做了什么？
2: 加了青菜，煮了米线。
1: 猴塞雷呀、啊，厨神！你开玩笑吗？
3: 嗯，不得不说，俊总这手艺真是绝了。
1: 都是阿奶教我的，但是现在呢，他放盐啊放的特别多，我就不让他做了。不过你们说什么？胡老师他精神不太好，
2: 嗯，有点失落，
4: 因为失业了吧？嗯，
2: 失业？
3: 嗯，他唱歌那两家餐吧都倒闭了，你们没有注意到他这几天都没出门吗？
1: 不至于吧？他都唱倒闭两家了，他不会是静娃爸的吧？
3: 谢叔不就来了几天吗？过几日。加上去丰裕家收养玉，再去我们各个店转一圈打听经营情况，能有时间跟胡老师探讨音乐？
1: 哼，我阿爸用现在网络流行语形容就是时间管理大师。
3: 这是帮他忙过了。嗯，
2: 不是，跟你阿爸什么关系啊？
1: 关系可大了。我阿爸一开始知道胡老师是音乐人的时候啊，表现得可崇拜了。
5: 那胡老师当然高兴啊，就把自己写的歌给我阿爸听，非常谦虚的让我阿爸提意见。我阿爸还真当回事儿，拿到市场上啊给其他人听，让大家一起给意见。
2: 然后呢？
1: 然后呢？一堆人提了一堆意见呗，反正总结起来就一句话，真的不好听。
2: 嗯，没人觉得好听啊。
1: 也有，但你让提意见嘛，总不能提得出来。比如什么，歌虽然好听，但词写得很烂，情情爱爱无病呻吟，没有格局。
3: 商业价值不高，肯定红不了，难传播，还不如一起学猫叫。
2: 他们都这么专业的哦。
1: 啊，就是这么专业，搞得我阿爸现在面对胡老师的时候特别有优越感，动不动就指点他，让他学那个什么凤凰传奇。
2: 你就不能说说你爸？
1: 我说了呀，但我阿爸说这为他好，让他进步，而且人家小胡啊挺虚心的。
3: 嗯，刚开始还叫胡老师，后来就变成小胡了。

0: 这张很好，笑特别好。嗯，但就是有一些小问题。嗯，那些阿奶有点穿帮，你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让他们往后坐一点？
1: 行，我去。等我啊。奶奶，
0: 你们好。
1: 咱们。
0: 我是。
1: 啊，好。累了吧？
0: 我不累，我一直坐在这边。
1: 我就跟你说，拍片很有意思的，没骗你吧？
0: 嗯，很有意思，就是感觉你们这么跑来跑去还挺辛苦的。

这有什么辛苦的？简直就像度假了。我刚大学毕业那会儿，跟了个剧组去贵州那边拍纪录片，那一个山路是真难走啊，车都开不进去。有时候呢，我都是跟着那些扛机器的人走的。

0: 我说的厉害呢，还不是这一点。星星呢，他本来是一个和别人讲话都会磕巴的人，有时候急了有理说不出，直接会气哭。他呢，是为了改变自己，才加入辩论队的。
1: 黄星星以前说话会磕巴，
0: 嗯，
1: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呀？
0: 大量的练习，加上每天对着镜子告诉自己，我很优秀，我可以的，我一定行。
1: 这也太玄学了，
0: 这个啊是信念的力量。当你相信你可以改变一切的时候，一切都会随之改变。刘星，你试试。
2: 谢谢，拜拜，谢谢，谢谢啊！哎，孙子，搞定了，好了。
0: 行，咱们再来一条，
2: 再来一条。
0: 笑得开心一点，有感染力。
2: 行，开心，
0: 还是上次那样。

0: 老师，郭老师，你在不在？
1: 谁呀？
0: 我小川，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1: 啊，小川啊，
0: 赶紧开门。
1: 哎呦，我手机调静音了。
0: 什么情况啊你？
1: 哎，我起急了，我还没收拾。怎么了？
0: 啊。那个，我想麻烦你个事儿啊。
1: 哎，你说。
0: 小葫芦他们幼儿园那个拉手风琴的老师不是走了吗？然后呢，孩子们现在唱歌没有人伴奏，我想让你帮忙去上两堂音乐课。
1: 啊，我不会拉手风琴。
0: 不会拉手风琴没事，他们学校还有电子琴。
1: 啊，电子琴我倒会，但我不会教小孩啊，你找别人吧。
0: 不是，我找谁呀？专业的歌手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你教小孩有什么难的？你唱一句，他们学一句，不就完了吗？
1: 哦，对对对，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必须行！你现在赶紧洗澡，换身衣服，收拾收拾，记住千万不要穿的花里胡哨的，一身的烟酒味，别熏着孩子啊！真的都跟人家说好了，你呢就准备首儿歌啊，下午2:30准时上课。
1: 哦，不行，再见。
0: 下午2:30，准时，不见不散啊！
1: 哎，小春，
0: 2:30，
1: 哎、不行，这去不了。2:30。什么事儿？
2: 小朋友们，这位是今天来给我们上音乐课的胡老师，来，大家一起，胡老师好。
3: 胡老师。
2: 大家给胡老师鼓掌，欢迎胡老师。
3: 欢迎胡老师。
2: 胡老师准备了什么歌？
1: 七子光之歌，孩子们学过吗？
2: 没有。
1: 那个行吗？
2: 行啊。
1: 啊，就那个。
2: 嗯，那你先给孩子们唱一遍吧。
1: 就是我还唱一遍啊。
2: 大家想不想听胡老师唱歌？
3: 想。
2: 那我们给胡老师鼓鼓掌，鼓励一下。
1: 那我唱一遍。

0: 宣传片里大卖给你和你没过门的老公安排了一场戏。
1: 什么戏啊？
0: 夕阳下牵着马在海边散步。
1: 哎，那还真的是比咱们俩在阳光下互相滋水要浪漫多了。哎，给你安排了什么戏啊？
0: 我不入镜。
1: 不是有曾小环啊？
0: 我跟君子说好了，我不露脸，只拍背跟做茶饮的部分。
1: 不是，
0: 笋子，
1: 笋子。哎呀，
0: 不是他为什么不叫笋子呢？
1: 好像是他妈叫竹子。
0: 竹子，瓜子。
1: 写好了，你看看。行不行？
0: 行啊，太行了。
1: 这么快了？
0: 嗯。
1: 喂，妈。
2: 哎呀，豆儿，又寄这么多火腿啊？你爸都搬不动了。
1: 哎，上次不是寄给你们两块，你们说好吃吗？是朋友家的亲戚腌的，你给那个姨妈、舅妈分分。
2: 真好。哎，你现在在干嘛呢？
1: 我呀，我院子里晒太阳呢。
3: 四姨，
2: 哎，你说你三十多岁的人呢，怎么跟你姥姥一样啊，晒上太阳了。
1: 哎，那个新家准备怎么样？什么时候搬呀？
2: 我都弄好了，我想着呢再晾上它一个月啊，正好你回来搬家，你把你那屋子里的东西好好收拾收拾，我也不知道你什么要留什么要扔。嗯，
1: 行。
2: 哎，对了，你别往家里买东西了啊。
1: 知道了。
3: 哎，菜刀呢切不动，咱家的砍骨刀呢也不好使。
2: 哎呦，那你不会找邻居借一下吗？
3: 哦，行。
2: 哎，豆儿啊，我不跟你聊了，我跟你爸想办法去切火腿去啊。
1: 嗯，那就这样挂了啊，爸妈，拜。
3: 哎，嗯，老方，我怎么听豆儿这几次打电话啊，都挺高兴的？我之前不敢说。我之前总觉得豆儿吧死气沉沉的，不管干什么呢都没个精神劲儿。
2: 什么叫死气沉沉的？你会不会说话？你不会说话你不要说。
3: 这就是一个形容吗？
2: 我不想听到这样的形容词。什么也是，
3: 我不会说话，您不要生气。
2: 你干嘛去？
3: 我借刀去啊。说生气就生气，一点也不可爱。
2: 哎呀，我不可爱，你可爱，你叫徐可爱。哎，
3: 我就叫徐可爱，我徐可爱骑着摩托车借刀去了。嘟嘟嘟嘟啊，嘟嘟嘟。
1: 妈妈要搬家呀？
0: 嗯。
1: 我姐给她买了房子，我出了点装修费。
0: 还是养女儿好呀。
4: 是啊，你还是金花。娜娜，你看上谁了？放送安奶。明年3月3呢，俺奶带你去拐卖家。
1: 安奶，你就只管我，不管红豆啦。
4: 红豆不是有阿瑶吗？红豆，我跟你说呀，
1: 啊，
4: 这附近呀根本找不着人品模样比阿瑶好的。哎，
1: 安奶呀，我跟阿瑶啊就是朋友关系，过段时间我走了，你还是看到合适的要给他介绍啊。
4: 你不要他了？
1: 你就算再问100遍，我也还是那句话，我跟他就不是那种关系，我们就是工作。
4: 哎呀，我看阿瑶挺喜欢你的。
1: 秀英，阿奶，你别不高兴了，虽然红豆走，可是我不走呀。你看我怎么样？
4: 你也好看得很呐。
1: 是吧？那你觉得我行不行？
4: 你觉得夏夏行不行啊？
1: 哎，夏夏那就是个弟弟，是小朋友啊。我喜欢成熟的，像谢总那样的。
5: 像我这样的怎么了？
1: 谢总，你怎么又来了？
5: 啊，路上看点卖酸木瓜的，给你买了点吃。说什么坏话呢？
1: 我在跟秀英阿奶说，我喜欢成熟的，像你这样的。
5: 算你有眼光。阿奶，酸木瓜。
4: 不吃不吃。
5: 娜娜。啊。有冷泡茶吗？
1: 有的。
5: 酸木瓜吃过吗？
1: 没有。

0: 我们给胡老师鼓鼓掌。
1: 谢谢。
2: 知道吗？

0: 哦，
1: 尝尝，
0: 酸的。
1: 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哎，谢谢。今天的格外酸，你不酸吗？
0: 还好。
1: 哇，这么能吃蒜！你是醋的女儿。
0: 什么？
1: 没有，瞎说吧。
2: 雨一停，泽清就上山了，采了很多的菌子。我们不是要到青岛去了吗？我准备给道阳、小溪多找点鸡枞进去。那你们两个的，一人一袋。
3: 哎呀，
2: 好，
3: 好够了，
2: 够了，够了，不少了。
3: 你这一走小院怎么办呀？
2: 我跟阿凤商量好了，我去青岛这段时间，小院的卫生阿凤负责。等一下他还要到小院去的，我要教他怎么整、怎么弄，很复杂。我每天50块钱的工资给他。好了，我去找阿凤了吧。
0: 啊。
4: 来了，
2: 哎，小姨，来，帮个忙，帮个忙。
4: 你喝水吗？我给你倒点水。
2: 哎，不喝水，不喝水，我不渴。啊，
5: 哎，你还特意跑过来干什么呀？
2: 我的班还没下呢。我知道，泽清上山采了点菌子，我拿来给你们分分。那，你的。
0: 谢谢婶。
2: 你的。
0: 太好了，正好晚上我烧给我爱奶吃。
2: 是不是很新鲜？
0: 对。
2: 外边的饭店家家都收，开的价还高，但是我也不在乎那点钱。哥，对，趁着新鲜自己吃，切点火腿炒炒，香哦。
0: 你生日，大洋哥哥、小溪姐是不是又给你发红包了？
2: 哪里是生日才发红包，随便过什么节都发的。我跟你泽清叔哪里用得完那么多的钱啊？啊，算了，就当是给孙女攒着了。哥，对。
0: 你可真有福气啊，婶。
2: 当然了，阿凤，来，这两包是给你的，哥。里面有很多干包菌。我先走了，我在小院等你，下了班你就过来，哥。
3: 知道了。
0: 那婶，你慢走啊。
2: 好的，我还去给红豆他们送的。
0: 慢走，婶。
2: 啊，再见。
5: 月，出手
0: 啊，
5: 把这菌呢你们俩拿回去啊，我跟你常叔不吃。
0: 你们不吃吗？
5: 吃不惯这味道，拿去。
0: 哦。

0: 我们的意思呢，大洋夫妻两个很忙，我可以去青岛啊，去青岛给他们带娃娃啊，也可以嘛，娃娃上幼儿园之前接回老家来还是我带嘛，对不对？大洋不同意，他讲你们辛苦一辈子了，不能再劳累了，要好好休息。
1: 有大洋真孝顺。
2: 大洋这些确定都没有读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小西更孝顺。小西前段时间还骂他哥哥了，说他给我打电话打得不轻，小西每天都给我打电话的。哎，你们隔多久给阿爸阿妈打个电话？
1: 这个是见手亲吗？
0: 哎，是的是的，这个要吵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啊。
1: 那这个是什么呀？
0: 妈妈，我在跟红豆聊天。
1: 行，这些都没读，我去把军功处理一下。
0: 红豆啊，你多久给阿妈打个电话？
1: 隔几天打一次，也没什么。

0: 么事儿？其实，
1: 哎呦，忙的时候嘛没时间打，不忙的时候也不打，那你什么时间打啊？啊，非要到出了什么事情再打，妈，太生疏了嘛。
0: 也是啊，
1: 就是啊。哎呀，我要去青岛了，要去吃海鲜了。
0: 给你弄杯水。
1: 哎，别，哎，我想啊。还是要多做点鲜花饼，叫保平省啊多做点乳扇，给大洋小溪的领导同事全部人都尝一尝，再多包一点火腿粽子。哎，小环不是要来拍片吗？你也来包粽子啊，露个脸。
0: 我有角色了。
1: 哦，真的？嗯。哎呀，太好了！拍好以后呢，给你阿爸阿妈看，光荣啊！我跟你说，我跟我们小西讲，我要当演员了。小西打死你都不相信，不相信。你看着，我把片子拍好发给他看，看他相不相信。我真是没想到，我也可以当演员啊！
0: 那可不，
1: 对吧？哎，你也可以上镜。

0: 好，停一下，娜娜，我们商量一下，可以露脸吗？
1: 啊，不可以。
0: 为什么？娜娜脸这么好看。
1: 嗯，她不愿意，而且娜娜的手也很好看呀。刚才，哎呀，行云流水。
0: 对，我不行了。行，那我们换一种拍法。来，等我拍的时候，再往下。
1: 哦，对，
0: 扶手起。推上去，对，慢慢的，慢慢的。
2: 怎么了？不好看吗？你们不是说让稍微打扮打扮吗？
0: 挺好的。林姐，帮我们拍张照呗，可以吗？
3: 来
0: 拍照，
2: 来，都站好了啊！
0: 小朋友们，
4: 站那，
2: 拍了啊！一、二、三，好。
3: 把眼睛洗干净啊，这还有腮红。
0: 嗯。
3: 其他孩子呢？怎么还没来呀？
0: 我打个电话问问。
3: 用肥皂洗。哎呦，来，
4: 赶紧的，
3: 过来洗脸。来，你们给他们让一下，给他们让一下。
0: 啊。

小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做得很好很好，我们再来一遍，好，开始，很棒。

0: 们这样走到什么时候啊？
1: 走到笋子拍了他想要的东西为止。哎哎，别往后看，别看镜头。
2: 你俩靠紧一点，说说笑笑
1: 啊，
2: 牵手。

0: 有
1: 一谁的梦。
0: 说点什么呀，导演让有说有笑，你冷笑话呢赶紧拿出来。
2: 冷笑话
0: 你也没喝酒啊，你断片了。
2: 我热你不觉得吗？
0: 很热吗？啊，说你手是出汗
2: 啊。那个还是晚着吧。啊。哦，对了，老马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在家做孝子呢，洗衣拖地做饭，父母呢木着一张脸也不给他好脸色，搞得他也不敢说。
0: 太有怕的人了。
2: 这个大麦非设计什么情侣在海边散步，还牵着一匹马，
0: 就爱看这个。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呢。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喂，娜娜，怎么了？啊，你先别哭啊，我马上过来。

0: 年都有一家人一家人抬进来，运气好胃出血肠道出血，好了自己走出去，运气不好怎么抬进来怎么抬出去。山上的野菌子不熟悉的也敢吃，人有几条命。
1: 是是是是，这今后啊一定注意。哎呀，有了这次的教训，他们近期应该也不太敢吃菌子了。这么晚折腾你了，辛苦了。

0: 胡老师，你又在找什么？
1: 他俩床上有青蛙。

0: 娜娜，你回去休息吧，啊，我在这盯着就行了。这一会儿天亮了，小川也就过来了。
1: 没关系，我就是放心不下他们。
0: 嗨，他们这个症状还算是轻的，每年都会有几例，很正常啊。
1: 我以为我再也不敢吃菌了。
0: 不会的，过几天你就忘了。

0: 老胡，咱们到。哎，对啊，哎，哎，爸爸问你，这人都跑哪儿去了？啊，光知道吃。
1: 俊子，我昨天晚上炒火腿吃了。都是认识的，没看见有毒的，
2: 那就是见手青没少熟，
1: 那难怪了，幸好不严重。
2: 怎么样啊？
3: 没事了，都回小院休息了。
4: 哎呀，幸好没事儿，不然你怎么跟人家阿爸妈交代呀、啊？对吧？
3: 是啊。
4: 哎，小伙儿那边今天是不是人手不够呀？
3: 对呀、啊，楚楚跟彩云阿奶去下关给老阿奶过生日了，让我来给她替个班儿。店里那边呢，正好有红豆娜娜，我觉得人手也够，这么一弄，雪上加霜。
4: 那这个小红豆是不是过阵子要回去了呀？
3: 嗯，
4: 你这小伙儿还得招人，要不然不行。
3: 啊，是得招，咱们服务质量得跟上。
5: 雨一停啊，我们家泽清就上山去采菌子，滚了一身的泥巴。那些菌子啊，外面的饭店家家都收，我要是卖给饭店，我还挣钱了。他们自己没有把菌子煮熟，中毒了，又不能怪我嘛，各对。
6: 阿桂婶，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这就是个意外嘛。
5: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又不是我下的毒。不过呢，他们刚刚中过毒，肠胃都很虚弱的，鱼汤炖豆腐外加小米粥，最好的解毒了。哎呦，不得了了，拍下拍下拍下，不能要了，不能要了，这个板子切过菌子没洗干净也会中毒的。
6: 哎呀，没那么严重，阿桂婶儿，真的，没人怪您。
5: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要洗干净的。哎，这个就放心了。马爷，
6: 嗯，
5: 你这次回去，你阿爸阿妈怎么样？

0: 哎，不是，你再说一遍。
1: 我还是想创业。但是跟以前不一样啊，我是要做实业。早说呀！
2: 抱一个抱一个。
1: 爸妈，您们的这个态度，让我有点闹不明白。
3: 你个死老马，我就说嘛，儿子是我生的，他什么样我能不知道？这就是在人家谢之遥家憋大招呢。
4: 那你半夜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的。
3: 我还不是被你吓的。
4: 哎，我可没吓你啊，是小马吓我呀。
1: 啊，爸，这话从何说起？您因何事惊慌？
4: 前两天你回家，一进门脸上就写的俩字儿，有事儿。放下东西之后，洗衣服、做饭、拖地，还把窗户擦了遍，哦，里里外外打扫个遍。
1: 不值一提，儿子尽孝而已。
3: 你这孝敬的吓死我们了，这两天搞得我们是大气都不敢出。你爸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想好了要出家，现在回来通知我们呢。
4: 你要创业就直说，多大的事儿？
3: 我跟你爸不是怕你失败，就怕你被打趴下了，一蹶不振。你天天盘着腿儿在太阳底下坐着，这样才让我们害怕呢。
4: 腿放下，
1: 啊，
4: 你把它放下。
3: 放下，吃饭呢，闻你臭脚丫子味儿呢。
1: 最近吃素，没什么味儿了。
3: 赶紧吃，菜都凉了。
4: 哎，我仔细说说你那个创业项目。
1: 好，我跟你们讲讲啊。
5: 你看我讲的对不对？天下的父母心情都是一样的，不怕娃娃折腾，就怕像一滩烂泥扶不上墙。
1: 还没事，要不说您是高人呢。
5: 不要夸我，不算。
6: 慢点，小心门槛。
7: 哎呦，没那么虚弱。
6: 还不虚弱，都快躺地上了。
1: 慢点。哎呦，慢点。
6: 这几天啊，饮食要特别注意，弄坏肠胃不是闹着玩的。这个披上。
7: 我真没那么严重。
6: 盖上，听话啊。
1: 这以后真不能瞎吃，你看看这。阿贵是熬的，好消化的啊，好好休养几天吧。
6: 你回来了，弄着钱了，
1: 必须搞到啊。老头老太太给我留的媳妇本儿。
6: 哎呀，你怎么说服他们的？
1: 之前就是搞岔劈了啊，误会。老两口一直以为啊，我要去当和尚，后来说开了，我说我要重新创业，哎呦，特高兴。
6: 原来如此啊！
7: 哎，你爸妈给你留了多少媳妇儿啊？
6: 你这财迷关心这个？
1: 你都这样了，
7: 好奇嘛！
1: 你说这钱是吧？哎，对于创业来说杯水车薪，但主要是一份心意，对吧？我在前面冲锋陷阵，大后方稳定了。哎，不说这个了，您好好照顾他啊！我得看老胡去。
6: 哎呦。
1: 不行，到处抓动物，特严重。
7: 谢谢啊。
1: 哎，客气啥？
7: 哎。
6: 啊？
7: 你发现没有，马爷不一样了哎。
6: 这有底气就自信了嘛。
7: 可能这是他原来的样子啊。
6: 狂，嚣张，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贼讨厌。你快把那些东西吃了吧，阿贵婶一片心意。他心里啊，贼贼难受。
7: 不关他的事。
6: 大麦拍的照片你都打印出来了。
7: 嗯。
6: 哎呦，你到时候啊，也跟我打一份。
7: 你要他干什么？
6: 那你打印出来干什么？
7: 我有用。

0: 你这屋檐下到底几窝鸟啊？
1: 昨天好像又孵出来一只。
0: 嚯！哎，你什么时候弄了一照片墙啊？
1: 啊？
0: 我们的约定。
1: 哎，那照片而已，没什么好看的。
0: 不是，怎么还有我的照片啊？这都记录了些什么呢？
1: 这是我的隐私，请你尊重。奶奶照顾我们一晚上，你也没休息好，赶紧去休息。
0: 行，那个你吃完了记得发微信给老板，让他过来帮你收一下。
1: 知道。
0: 哎，
1: 拜拜，
0: 拜拜。天水的梦。
2: 阿强哥。
0: 哎，
2: 又搁大麦去了的。
0: 哎，是啊。哎。你什么时候去到大洋那去了？
2: 就这几天了。等我回来给你们带海产品啊。
0: 别带别带，我们吃不惯。
2: 好，走了走了。
0: 好，
2: 我给泽青送饭去。
0: 好。
2: 阿浩。
3: 哎，瑞瑞来了。
2: 哥吃饭了。
3: 哎，我批完又吃。
2: 哦。泽青。
3: 哎。好好好，
2: 快点
3: 啊，来了来了，
2: 坐这边。
3: 好。

0: 今天上午的事情啊，给我笑死了。我一路走过来，心一直在砰砰跳。人家父母养个娃娃也不容易，要是在我们这里出个事情，讲都讲不清楚。
1: 没事就好，别多想了啊。
0: 我关照你个，到了青岛不要话多，不要把这件事情跟大杨小西讲。他们知道了吗？又要讲我多事了。
1: 哎呀，我说这些干什么呀？
0: 大杨，大杨，吃饭了吗？我没有在家，在马场嘛，给你阿爸送饭噻。我们好呢，好呢，好呢。大杨，我跟你说，前两天下雨了，菌子长得很好啊，一窝一窝的。雨一停嘛，你阿爸就上山了，采了很多鸡枞，还有干巴菌。我都给你们炸好了，到时候啊，给小西给你都带过去。哎，你听我讲，听我讲个，我呢多做一份，给你们林口也带去，叫他尝尝，可好？哦，啊，你讲，你讲，你讲。啊？为什么？哎呦，不是。哎呦，哎呦。那就是我跟你阿爸不去了吗？各队，哎，你飞机票都订好了吗？可以退啊。哎，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高兴，没有，你工作重要，我跟你阿爸嘛总会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的，你还是工作要紧，各队。好呢好呢好呢，那就不去了，下次再说了。你好好工作个。哦，好好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你忙你忙，挂了挂了。啊啊，那么那个菌子吗，我就给你们两个寄过去算了。个。好好好好好好。好，再见再见，你忙你忙，挂了挂了。怪事情啊。
1: 又不让去了。
0: 说领导叫他出差，每次都是这种。飞机票都订好了吗？
1: 还是忙。
0: 忙点好，忙点好。哎呦，算了算了，忙点好。那么大个房子，房贷怎么办？那肯定是要忙的了。
1: 也对也对，那。要不咱下回再去，心里别难受啊。
0: 我有什么？

0: 工作重要吗？什么领导啊，机票都买好了，差评。行了行了，关事情。哎呀，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去。虽说田已经被包出去了。 但是我和泽清还是有正经工作的，各队。要不是两个娃娃轮番打电话来，飞机票都买好了，我根本不会去。
1: 是，你说的就是。但是工作这事儿就是这样啊，遇到问题，领导一发话，你立刻得出差。
0: 对呀，就是这样。阿凤。
1: 小燕那边吗？这次你就不要去了，等我下次到青岛，我再来通知你啊。
2: 行了，你不用跟我说，过段时间你去找别人。
1: 你生气了？他生气到了。我就说你临走之前，他带上我去小院那边，你就教我怎么打扫，你非说不行，折腾让我跑了两趟。
0: 那一天不就是个50块钱吗？我跟老关在家编这筐也能挣过来呀。阿凤，我也不是故意的，这个嘛是属于突发状况噻。突发状况，哼，阿凤。
1: 你不会跟我讲，你看不上那50块钱吧？我是看着你们家困难，有什么好事我都想着你。
0: 想着我，还是给我添堵呢？
1: 怎么会是添堵嘛？你爱炫耀你就去炫耀去啊！我命是不好，但是我们家没你想的那么个可怜啊。
0: 也用不着你天天在外面替我宣传，见了人就嘚嘚嘚嘚嘚嘚的，
1: 用不着。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你说完话没什么事，你赶紧走，我还上班呢，忙着呢。我不走，没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我请你讲清楚。
1: 什么情况？怎么还急了你们俩？
0: 不是急，小春，你听他讲的是什么话？什么叫炫耀？什么叫宣传？我宣传什么了？
1: 就是嘛，怎么了？
0: 我哪点对你不好啊？ 你把刚才的话给我讲清楚，不要阴阳怪气。
1: 害人不善，咱俩谁不知道谁呀？当初大洋高考落榜，哎呦，把你要死要活的，那不让他复读，说是再读4年，也就是找个普通工作，啊，说是干脆高中毕业就让他去开车。我是要死要活的劝住你，要不然你们家那大洋现在就是拉货呢。还有小西。
0: 当初你也是非得闹着让孩子去学什么会计，那孩子多少年了都不理你了。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什么事都问我，你都忘了吗你？800年前的事情和现在有什么关系？你太搞笑了。
1: 好
0: 娘，你就是妒忌，看不得别人破的比你好。
1: 行了，阿桂神，我们现在啊还在工作呢，你们家不用做饭，赶紧回家。
0: 小川，你看看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说实话，对我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大洋是心疼我，怕我累着，所以才不让我带娃娃。在他的嘴里，怎么就变成大洋嫌我不会带娃娃了呢？
1: 本来就是嘛你，
0: 我就是比你过得好。你呢，家里就剩个儿子谢强，还在监狱里边，根本没
1: 人来炫耀了啊！不要提谢强，你知道我不吃菌子，你还跟我们家送菌子，啊？你是疯了吗你？
0: 好了好了，走走。

0: 你说这阿贵什么嘴上真是没个把门的哈，他自己说什么自己记不清啊。
1: 那宝瓶上也没少说呀，动不动就是别学那个谢强

0: 偷东西蹲监狱。
1: 是啊，他每次说完以后我都说他，人凤仪心里多不舒服啊，对吧？
0: 哎呀，他们心里的反面教材不就是又谢强吗？
2: 但是吧，我觉得凤仪也有一定的问题。阿贵生给他送菌子，他不吃还生气。你不吃那是你的事儿，对吧？人家给你送那是好心好意啊。
0: 这个阿贵神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2: 什么意思啊？
0: 你知道凤仪之前有个女儿，对吧？
1: 那我能不知道吗？
2: 不是说前些年他跟外村的同学上山去摘野樱桃，不小心掉沟里了。
0: 是去摘野樱桃。
2: 嗯。
0: 但阿云摔下去啊，是因为他看到那里有菌子，他想去摘。结果那天下雨，土给泡松了，人摔下去了。而村里人啊，只知道是去摘野樱桃，没人知道是摘菌子。是一起去的同学告诉凤仪家里人，说他想摘点菌子拿去卖，补贴家用。
2: 嗯。但是，阿贵什么凤仪那么好，他不知道这事儿啊。
0: 凤仪要强，那他不说的，其他人怎么知道啊？
2: 那你怎么知道的？
0: 谢强跟我说的呀。
2: 哦，对，那谢强是发小。
0: 你把那个包子盛出来，我弄粥。
2: 服了哈。
0: 嗯。外面啊，晚上凉，你们就在屋子里好好待着。这两天好好休息啊，养养胃。
3: 妈，肚子还疼不疼了？
4: 嗯，好多了。谢谢你们麻烦你
1: 们。哎呦，你别这么说啊，适当的互相麻烦才是朋友呢，一点麻烦都不添那是陌生，是吧？
5: 哎，我回来了，给我的饭吗？
1: 有，我给你拿碗去啊。
0: 来来，坐。
5: 哎呀，我都快饿得胃穿孔了，这么就吃了一点饼干，啊，简直是见了鬼了。这店里人手不够的时候啊，客人反而更多。
2: 今天店里客人多啊，
5: 来了一群美院的学生写生，说熊姨阿奶的衣服好看，非要拉着她当模特，画了整整一个下午。
2: 小春没在店里，
1: 我去仓库顶的楚楚的班，彩云阿奶带着楚楚去下关给她妈过生日去了。
6: 彩云阿奶多大岁数了？她妈还活着呢。
1: 啊，96岁了，每天打牌，只要能赢几块钱啊，高兴得不得了。还给彩云阿奶买零食呢。我跟你们讲哈，彩云阿奶虽然已经70岁了，但是她上边呢有3个哥哥，她可是他们家最受宠的小女儿。到现在，这些哥哥们只要有什么好吃的，还让家里孩子给彩云阿奶送过来。
2: 那这太幸福了吧！我70岁了还有妈妈和哥哥们呢。
5: 对啊，
1: 凤仪就经常说嘛，彩云阿奶是她见过的人里头命最好的。他要是有彩云阿奶命一半好，每天烧香磕头阿弥陀佛了。
2: 凤仪命不好啊，
1: 他的命是太不好。
0: 话不能这么说，这人啊，不活到最后一刻，你就不能下这样的定论。凤仪和昌叔呢，年纪也不大，谢强马上也出来了，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2: 出来。
1: 是这样啊，他儿子谢强跟大哥还有冠军哥他们都是发小。
2: 嗯，
1: 高中毕业以后呢没考上大学，然后凤仪让他复读呢他也没听，后来就在一个单位找了一个临时工的工作，帮人家看仓库。
2: 嗯，
1: 当时呢他就认识了一帮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每天就是喝酒惹事儿，称兄道弟。这帮人呢知道谢强在仓库里面工作嘛，就撺掇他一起去偷仓库里头的钢筋啊还有电缆，然后拿出去当废品卖了。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卖了几万块钱吧，但其实那是几十万的东西，偷了一年多才被发现的。
2: 哇，这也太愚蠢了吧。
0: 就是误入歧途了。
1: 当时他们说要是还钱的话呢就可以减刑，然后凤仪啊昌叔就在村里头挨家挨户的借钱，人情债欠了一大堆。现在老两口这几年省吃俭用的，恨不得24个小时都不闲着。

0: 不光在田里头去种果树，农闲的时候呢，还要编筐扎扫帚，挺不容易的。
1: 不说这些了，好好吃饭啊，小心消化不良。
2: 这包子不错。
1: 我调的馅，阿奶包的。
3: 我得多吃一点，明天他们还要来写生。
4: 我也好了，明天去店里。

0: 的写完才发觉的。宣告比命还重要，只要活着，就得更新。
1: 我怎么这么累呀、啊？
2: 先吃饭
1: 啊！哎呀，这又得饿了。

0: 那个灶台棚顶啊，不修不行了，这不落土了吗？哎，
1: 那也得收了梅子以后再说吧。哎，吃的时候看自己。

0: 我们的约定，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事儿，喜欢的人随缘吧。什么意思？嗯？
1: 屋檐的水滴，悄悄的阴雨，渐入。

0: 走呀，时间过得太快。没关系啊，我经常去长沙出差。哎，到时候我去了，你得请我吃好吃的。
1: 没问题啊，你要是去的话，吃喝玩乐我全包了。
0: 行啊，哎，那你什么时候回去？
2: 还有半个月啊，这么快？
0: 舍不得吧？嗯，其实大家真的对你特别好。
1: 我知道呀。
0: 还有你不知道那份好。汪大曼，大曼最近在考虑放弃写作去找个工作，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她很痛苦也很纠结，因为她还是喜欢写作的。我作为朋友，我不想袖手旁观，还是想推她一把。那我能做些什么？大麦这个人呢，平时很宅，作息也不规律，日夜颠倒，特别是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更容易把自己闷在屋里，精神状态也不好。我是这么想的，你们两个呢都是创作者，你要能聊到一起去，你呢可以多鼓励鼓励他，最起码也可以多让他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对身体也好嘛。
3: 这倒是没问题，
0: 刚好我也有事找大麦帮忙。不过他这么有才华，为什么要放弃啊？是吧？你也这么觉得？其实我们大麦写的真的挺好的，就是那些评论太奇葩了，什么一点都不甜，悬疑推理挺你个大头鬼啊，还有那什么说啊，女主谈过一段五年的感情，好恶心，这气死我了。还有人说作者，还有人说这个作者心里肯定有问题，说这有什么跟什么呢？
3: 这种评论不用太在意，
0: 反正我跟红豆是。

0: 觉得他写的真的挺好的，一定要看啊，一定要看。
1: 好。
0: 对了，我得先征求大麦的同意，才能把他的专栏链接发你。我先问问他。
1: 哎，没事，我问他就好。
0: 那你要记得，一定要跟他说，你是非常非常喜欢悬疑推理加爱情的那种。
1: 好。大麦，遇到难处不要一个人硬撑，有时候也可以依靠一下朋友。

0: 情呢。
1: 等一下。
0: 回复我了，昨天给你听。你所有的评论我都看了，你的鼓励和支持对我很重要，我会继续努力。爱你，谢谢你，哇！
1: 哎呦，这一大早我以为出什么事儿了。
0: 他也回复你了，而且我注册其他小号，他都回复了。他都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评论了，现在又开始看了，而且昨天他还加哥哥了。
1: 那是你的策略厉害。
0: 我们以后就是大麦最忠实的读者，我们要一起默默守护它。
2: 大麦，
3: 啊，早呀，
2: 早，
0: 早。
3: 那我熬了一个通宵，都还没睡呢。
2: 你东西写的顺利吗？
3: 没写出来。
0: 怎么又没写出来？
3: 因为创作它本身就是自我怀疑、眼泪、无数个枯坐的深夜，和我偶尔灵光一闪就成。
4: 一点都没错。
3: 郭老师，你写出来了吗？
4: 根本写不出来。
0: 没事吧？
3: 我跟你一样。

0: 怎么了？那个老官晕倒了，我就回家拿身份证和钱，我手机呢？
1: 这
0: 呢
1: 这呢这呢。嗯，凤林，你别慌，你应该是什么大事的啊？
0: 他怎么给晕倒了呢？
2: 你恐朝天，我又不是来找你的，我来找宝平。坐车。
3: 马桂臣，昌叔晕倒了，凤爷都吓到了，他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2: 晕倒了
3: 啊？
2: 怎么会啊？没事没事，我去看看。
3: 好，
2: 这个给宝平，有一块是阿凤的啊。
3: 好好好，那你慢点啊。
2: 好好好。我知道，你坐好啊，
3: 坐好啊。
4: 你看这危险不危险？这不吓死个人吗？这。
3: 阿瑶。
5: 哟。
3: 哎呀。
5: 凤仪，阿贵说。
3: 老伴怎么样了？
5: 啊，昌叔没事，已经醒了，在里面输液。
3: 啊好。你怎么样？
2: 啊。哦呦，哦，他说可是晕倒了呀，医生怎么讲？
5: 就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贫血，那血红蛋白只有70克。
2: 很严重吗？
5: 是有点严重，
4: 严重得很。要不是我从那儿路过发现了，你说人躺在那儿，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5: 确实，多亏了二哥。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4: 小事情。哎呦。

0: 那我先走了。
1: 哎哎，好，
0: 我走了。
1: 好，好，好，慢点。
2: 你吓死我了。
3: 阿瑶，你在这里看着，我也回去了。
1: 你不进去看看？
3: 我又没有拿什么东西，不好意思的嘛。哥，你看着，哥，我走了。
1: 哎哎哎哎
4: 哎！哎，阿贵和小轩他爸呢？
1: 他们都回去了。
4: 走了。
1: 那个医生还说，等阿成叔身体好点，带他去城里的大医院做个全身的检查。
4: 这皮鞋要不要补血
1: 啊？要的，小心。
5: 阿奶，你往后退点，我这油溅出来烫到你家。

0: 炒青菜要放生抽，你放的是老抽哎。
1: 没事儿，我们老家都这么做。
0: 你们老家的做法？嗯，那就少放点盐吧。
1: 嗯，好。
0: 少放。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发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物价总部专门收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7: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7: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

0: 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30号12点到31号8点，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31号8点到8月1号8点，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同时呢，辽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30号白天，锦州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嗯，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啊。昨天呢，这个同样也是37摄氏度以上，但是呢，是部分地区。我们在给大家讲的时候，从黑山、北镇、临海一线呢，都是局部区域，但是今天变了，全部区域。刚才文馨告诉大家的是市区，那么各个县全部都纳入这个高温控制之下。今天下午最高气温依然是37度以上，请大家格外要做好这个防暑的相应的事项啊，减少户外的活动，包括这个工作，回到室内，自行乘凉降温。然后呢，自救的最好办法，最近这两天锦州呢都是这个发布高温预警的，同时还跟大家讲清了这个风有个大风预警，就是这两天风都很大，所以呢找一个凉快的地方乘着这个风吹一吹风还是很舒服的，避暑吧。一定未来几天这个最重要的提醒就是避暑，高温一直笼罩在这个区域内，东北大地的上空全是那叫什么热穹顶、热穹层笼罩着，所以大家格外需要注意防暑啊。来接电话。
1: 好，我们今天来接通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是张先生吗？
2: 啊，对对对对。
1: 啊，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是，96年在村上任职，特殊期间呢，就是。入的社会。

养老保险，一个是交2000块钱，在2021年左右，就是县里通知说这个接到县里通知吧，这个钱给返回去。完了，我问我们的这个村上书记龙峰，他也是当时是燕团书记，现在是也是书记，一问乡上那个主管那个保险那人儿，他说是咋个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

养老保险，一个是交2000块钱，在2021年左右，就是县里通知说这个接到县里通知吧，这个钱给返回去。完了，我问我们的这个村上书记龙峰，他也是当时是燕团书记，现在是也是书记，一问乡上那个主我那个保险那人，他说是咋个意思呢？

养老保险，一个是交2000块钱，在2021年左右，就是县上通知说这个接到县里通知完是验条出去，现在是也是出去，因为乡上那个主我那个保险那人，他说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